0: 日子呀、啊，我一直在盛昌杂货铺附近盯着。那个姓霍的这几天又是备货又是买马的，看样子呀，肯定是要出远门了。这个后来呢，我碰见了盛昌杂货铺的一个小伙计，听那个小伙计说呀，这个霍爷打算明天早晨出发，走南口居庸关怀来，第一天晚上在怀来鸡鸣驿歇脚。
1: 知道了，你去吧。
0: 哎。
2: 康小八装完子弹后狙击手枪瞄准，冷冷的笑了，脸上布满了杀机。第二天，康小八来到昌平洋坊一带，瞄上了路边的一家剃头棚子，进去佯装刮脸。剃头匠边给康小八刮脸，边和一位等候的顾客闲谈。
3: 我说兄弟，你听说没有，前两天德胜门外官乡出了人命案子，一个姓张的财主一家五口全让人杀了，家里的金银细软也全都被抢了。
4: 啊，衙门里去人了吧？
3: 去了，捕快们一到先验尸，您猜怎么着，五口人全是让枪打死的。
4: 明白了，肯定是康小八干的。
3: 哎呦，您怎么知道？
4: 嗨，这康小八作案一贯如此啊，为了几两银子就能杀人，不留活口。哎呦，除了他，哪个强盗有喷子呀？
3: 嗯，这倒也是，我看也是他干的。这小子是真他妈的伤天害理啊！你有能耐拿枪跟洋人干呢，怎么就会祸害老百姓呢？
4: 嗨，这些日子京城里乱透了，这义和团先是烧教堂杀教民，后来杀红了眼，连朝廷命官也一块招呼，还说要杀皇上呢。康小八趁这个乱劲作案，就是趁火打劫呀。
3: 哎呀，总有一天逮住这伤天害理的东西，把他千刀万剐喂了狗。
1: 我说剃头的，我这头剃完了没有？
3: 哎呦，好了好了，
1: 我说二位爷，你们认识康小八吗？
4: 切，谁认识这种混账东西？
3: 是啊，我要是看见他，马上报告衙门里让捕快拿他。这种人，哼，死一个少一个。
1: 今天康八爷就叫你们俩当个明白鬼。大爷，我就是康小八。
2: 两声枪响过后，剃头匠和顾客都一脸惊恐的中弹栽倒。康小八迅速解下剃头匠的围裙系在腰上，然后弯腰拖走了尸体。城里，庄虎臣送一个客户来到广安门，看见这里热闹非凡，一队大约有300来人的义和团众，头上缠着红布，腰上扎着红带子，鞋上镶着红边，手拿大刀，肩扛长矛，举着写有替天行道扶清灭洋的旗子，浩浩荡荡地向京城开进。
5: 哎，给义和团让道啊，让道，都往边上靠靠。
6: 嘿嘿，丁爷，今儿个又来了多少了？
7: 啊，少说也有好几千了。
6: 啊，好几千？这到底算怎么档子事儿呢？
2: 庄虎臣送走了客户，迅速回铺子照了一眼，就到离琉璃厂不远的虎房桥看义和团的接铁去了。他在一张接铁前站住，只见上面红纸黑字写着，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也敢钻，哪怕皇上服了软，不杀洋人使不完。庄虎臣又往前走了走，墙上贴的是杀尽一龙二虎300羊。
6: 劳驾，您知道这300羊指的是谁吗？
8: 300羊是指一般的警官，义和团说警官当中只有18个人可以赦免，其他的人都该砍头。
6: 哎呦，您慢慢瞧着。
2: 庄虎臣说完赶紧抽身走了。此时琉璃厂的街上，几个义和团众从远处走来，在荣宝斋门前停住了。
0: 荣宝斋。哦，这就是荣宝斋呀、啊。哎呦，听说这铺子在京城里可是挺有名的。
3: 咱们要的是写接帖用的纸，管它有名没名呢。进去。
2: 义和团众人进了铺子，他们东摸摸西看看，觉得挺新鲜。带头的大师兄态度倒是和蔼，问柜台里的宋栓：
3: 小兄弟，我要写接帖用的纸有吗？
7: 您看这么多行吗？
3: 不够，多来点儿。
7: 啊，那您稍等，我去后院给您拿。哎，您看这些够吗？
3: 哎，这回够了。都过来，把这些纸抱走。
7: 您这账是现在就付清还是哎，
2: 宋栓话还没说完，就看到左爷和他的喽啰们大摇大摆地进了铺子，而且都是一身义和团的打扮。左爷进门后和大师兄相互拱手致意，宋栓见状有些胆怯，但还是硬着头皮又问了一遍：
7: 先生，您这账是现在就付清还是怎么个解法啊？
9: 你他妈这是活腻歪了吧？老子是义和团，豁出命来打洋人，用你点破纸是看得起你，还想要银子？
2: 宋栓被吓着了，惊恐地看着柴禾和他手里的大刀片子，不敢吭声了。张喜儿见势不妙，悄悄地溜了出去，刚一出铺子就朝虎房桥方向飞跑，然后在半路上遇见了庄虎臣。
10: 哎，掌柜的，不好了，左爷和义和团都在咱们铺子里呢。
6: 啊，
7: 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两人一路小跑往回赶，快到门口了，庄虎臣停下脚步，定了定神，这才向里面走去。
6: 各位爷，伙计照顾不周啊，请多包涵多包涵。
11: 庄掌柜呢？你那伙计要收义和团的纸钱啊？
6: 哪能够啊。这位总爷，伙计不懂事啊，您多担待。
3: 掌柜的，还是您会办事儿，我们也没说不给银子，只是这银子。
6: 嗨，什么银子不银子的，不提了啊，您几位慢走。
2: 庄虎臣送神似的把义和团的人送出去，抹了一把头上的汗，又赶紧折回来伺候左爷。
6: 左爷，您喝茶。
11: 庄掌柜的，还是你办事地道啊，你也坐下吧。
6: 哎，那个左爷，您也参加义和团了？
11: 庄掌柜的，你参加不参加呀？
6: 嘿嘿，我这不是得照顾买卖吗？
11: 哦，照顾买卖。庄掌柜的，这从外头来了这么多义和团的兄弟，我不说你也知道，这吃饭嘛是个问题。
6: 听说从外头来的都自个儿带着玉米面呢。
2: 庄虎臣突然皱起眉头，看到铺子门口又有几个义和团的散众要进来，脸色微微变了变。左爷见状，冲随从摆了摆手，随从迎上去，把那些散众挡在了外面。
11: 是啊，虽说都带着玉米面，那也有个吃完的时候吧。啊，这洋人什么时候能给打跑喽？可还没日子呢。
6: 这左爷，这几天铺子里可没什么进项，现银呢真不多。这么着，您容我几天啊，我给您备点，您看成不成啊？
9: 嘿，我说庄掌柜的，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吗？你打算怎么着啊？
6: 哟，兄弟，您误会了，真的误会了。
11: 哼，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庄掌柜的， 你是个明白人，如今老子入了义和团。
6: 嘿嘿，伯爷您放心啊，您就放心吧。
9: 你要是想糊弄左爷，哼，我手里的家伙可不认得你是谁。
6: 是是是是是。
2: 左爷也带着喽啰们扬长而去。荣宝斋门口，宋栓冲着他们的背影气得直跺脚。
7: 哎呀，这不是生吃吗？
1: 哎呀，谁让咱们是坐地刨坑开铺子做买卖的呢？
7: 咱本本分分做买卖，就该挨他们欺负啊！
2: 庄虎臣没接话，而是注意起过往的行人。街上，义和团的散众和各色闲杂人等混迹在一起，庄虎臣看得很是不安。
1: 栓子，今儿个市面上可不太干净啊！得了，咱们呢，早点上板啊，可千万别再让人敲了竹杠。
7: 哎，哎，掌柜的。那是不是大伙集团屋里的？
2: 庄虎臣顺着宋栓的视线看去，只见德子媳妇怀里抱着孩子，身后跟着几个背着大包小包的义和团团众走了过来。
6: 栓子，去接一把。
2: 宋栓迎上去，领着众人一边走，哎，一边逗孩子。
7: 哦，
2: 德子的儿子两岁多了，脑袋顶上留着一撮毛，后面梳着一根细细的长命辫，认生。宋栓一逗他，他赶紧趴在妈妈的肩膀上了。德子媳妇儿到了荣宝斋门口，先给庄虎臣行了个礼。
1: 你来事先没告诉德子吧？
12: 没来得及。
1: 他们
12: 啊，这些都是俺哥在义和团的兄弟，俺哥吩咐他们送俺过来。
1: 哦哦哦，各位受累，里边歇会儿。
13: 不了，人送到了，我们就告辞了。
1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0: 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四十八集。驼铃响处，霍震西一行人骑在马上沿大路而来，他们身后是长长的一对驮着货物的骆驼和马匹。与霍震西并肩而行的是一个身材高大、虎虎有生气的年轻人，他叫马文龙，是个回族武师，也是霍震西的助手。
1: 文龙啊，你告诉一下前面，走得快一些，不然天黑之前到不了鸡鸣驿。
2: 我马上去催他们，不过再怎么赶，这恐怕也快不了多少啊，肚子里有一半是生体，实在是太沉了。
1: 哎呀，心里急呀，靠驼队运生铁，再用生铁打造出刀剑，那起势得拖到猴年马月，这样太慢了。
2: 是啊，昨天我在南河岩碰见了一队董福祥的五卫军，有几百人呢，大概是去支援东郊民巷的。我注意到了他们的武器都是清一色的来福枪，如今官军的火器越来越强了，照此下去，我们靠刀剑取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1: 那也得干到底，准备了这么多年了，不能因为手里家伙不如人就不干了。
2: 大哥，我来京师之前受了首领的委托，要我负责你的安全，希望大哥能配合我。
1: 没事儿，京师里那么乱都没事儿，现在离开京城了还能出什么事儿啊？
2: 那也马虎不得，我只求大哥一件事，路上遇到事由我来对付，大哥不要主动介入，除非我死了。
1: 哎，文龙，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2: 不，大哥，你得答应我。
1: 好好好，听你安排，这总行了吧？
2: 谢大哥了，大哥的位置就在队伍中间，没有我的同意不要走到队伍的前面。
1: 我听你的，兄弟。
2: 嗯，我到前面关照一下。去。
0: 昌平洋房的大路边，装扮成剃头匠的康小八正在端着烟袋抽烟，他已经等得有些心急了。突然远处响起了驼铃声。
1: 来了。
0: 康小八立刻站起来，把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用一块黑色的蒙面布蒙住脸，然后走出了剃头棚。康小八在大路中央站定，双臂抱在胸前，冷冷地望着走近的驼队。走在最前边的马文龙也发现了康小八，
2: 这人
0: 眼睛里闪过一道机警的亮光，右手迅速从镖囊里撤出了两只梅花镖，架在指缝中。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康小八做了个停下的手势。
3: 哪位是霍震西啊？
2: 在下便是，有事吗？
3: 就是一桩啊，跟个老兄借样东西。
2: 我看出来了，大概是想借我的脑袋用一用，我没说错吧？
3: 到底是老江湖了，眼里不揉沙子吗？
2: 好说好说，既然是借头一用，也该报个名号吧，不然到了阎王爷那儿，我怎么找你啊？
0: 此时在队伍中间的霍震西刚要喊话，看到一个武士轻轻摇了摇头，他又把话咽了回去。马文龙的两个彪悍部下紧紧地将霍震西夹在中间。
3: 嘿嘿嘿，说也无妨，你听说过京东康八爷吗？
2: 哦，你就是康小八，名气不小嘛，不过听说你总干些鸡鸣狗盗之事，大事倒是干不来，怎么着，怀里的喷子怎么不亮出来了？
3: 说的没错，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八爷我干的可就这营生，你要怨呢你也别怨我，谁让霍震西的相声人头值2000两银子呢？
2: 哟，真没想到我脑袋还这么值钱，那你还等什么，出手吧。
0: 两人都不说话了，只是彼此凝视着对方的眼睛。突然两人同时出手，康小八闪电般拔出双枪，啪啪两声枪响，马

文龙在中弹的同时奋力甩出飞镖，两只梅花镖正中康小八的肩膀。死一样的寂静过后，啪的一声，康小八的一只手枪脱

0: 前边的两个武士中弹倒下，追赶的众人略有迟疑，放慢了脚步。康小八却趁此机会解开拴在棚柱上的马，跃身窜上了马背。霍真熙怒骂着，奋力向康小八掷出了手里的双钩。
1: 你祖宗！
0: 双钩在空中翻滚着，掠过康小八的脑袋。康小八顾不得开枪，低头缩起身子，鞭马夺路而逃。康小八霎时就逃远了。霍振熙绝望地跌倒在马文龙的身旁，嚎啕大哭。
2: 文龙啊，我的兄弟啊！
0: 之后众人在附近找到了一家清真寺，按照回族的礼仪安葬了马文龙。霍振熙久久地跪在坟前，不住地喃喃自语：
2: 文龙兄弟，你走得太仓促，大哥我对不起你，只好给你留在这儿，委屈兄弟了。
3: 哎呦，霍爷，走吧，不然今晚到不了驿站呢。
2: 文龙兄弟，你放心，冤有头债有主，你的仇大哥我帮你报，我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仇人的脑袋砍下来送到你的坟前。兄弟你放心去吧。
3: 霍爷，这是康小八的喷子，您收好。
2: 康小八，不杀了你我誓不为人。
0: 霍振熙盯着手里的手枪，眼中

0: 汤小八，不杀了你，我誓不为人。
1: 霍震西盯着手里的手枪，眼中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凶狠。傍晚的时候，
2: 说动了，贝子爷得出面。其实要我说，杨献金那儿是完了。贝子爷好歹也是皇亲国戚，秋月要是能跟了贝子爷，也算是他的造化。还是先别跟嫂子提鹅大人的事儿了，要是这么着就能把事情圆满解决，不是省得添堵吗？
3: 那也得看他自个儿乐不乐意。
2: 我的好嫂子，哎，这就看您这三寸不烂之舌了呀。
4: 东家，
2: 完了，这一下是纸里包不住火了。嫂子，您可好好掂量掂量啊，这都是为了秋月着想，我先走了。
1: 张山林猜的没错，庄虎臣就是来商量这件事的。鄂尔庆，你已经托人带过话来了，张家要是不帮这个忙，那荣宝斋的生意他也就不打算照顾了。
4: 哎，东家，鄂大人那儿咱可得罪不起呀。
3: 哦，怪不得他说跟我这软磨硬泡的，原来这里头有事儿呀。既然是这样，我就过去问问秋月。不过大主意还得他自个儿拿。张家虽说和秋月有这层关系，可要是秋月不愿意，我也不强迫他。
4: 是，是不能强迫。要是秋月姑娘她能答应这门亲事，那这一切就都好办了。哎，这事儿恐怕没那么容易呀。
1: 第二天一大早，张幼林正在院子里踢沙袋时，张理事就提着礼物从堂屋里出来了。
3: 秀林呐，跟我上趟秋月家。
5: 什么事儿啊？还用劳您大驾？我过去趟就行了。
3: 这事儿你办不了。
1: 随后两人就坐车来到了秋月家，但却扑了个空，而且等了半晌也没人回来。
3: 秀林呐，要不咱到大石栏瑞福祥给秋月扯几段衣料吧。
5: 切，人家秋月姐才不缺您的衣料呢。
3: 谁说她缺了？咱们送的那是咱们的一片心。蒋大人出了事儿，他一个人无依无靠，也真是够可怜的。走吧。
1: 张幼林两人往瑞福祥来的时候，德子一家已经在这儿了。荣宝斋今天没开门，德子就抽功夫带着媳妇儿四处逛逛。
5: 这是
1: 最热闹的了。大石栏是京城有名的商业街，各家店铺都雕红刻翠，锦窗绣户，往来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德子媳妇儿好奇的东瞧瞧西看看，德子把儿子扛在肩膀上，美滋滋的跟在后面。这时一对义和团众急匆匆地走过来，德子抢上前两步，拉住媳妇儿让开路，目送着义和团走过去，心里直纳闷，
6: 他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1: 那一对义和团众在不远处的老德记西药房门前停下了脚步。
7: 就是这家铺子还在卖洋药。
8: 弟兄们，现在反对洋教抵制洋货众人皆知，这里的不法商人光天化日之下居然还敢贩卖洋货，你们说该怎么办？
7: 点火烧了他。
9: 对，烧了他，
10: 烧了他，
9: 烧了他，
10: 烧了他。
8: 说得好，为了教训这些不法商人杀一儆百，今天就把他烧了。
11: 烧了他，
9: 烧了他，
11: 烧了他。
12: 想收听吴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今天的节目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情歌天后叮当迈入乐坛有很多年的时间了，他坚持心中所爱，全力以赴，唱红过很多的歌曲，比如说手掌心、我爱他、猜不透，奠定偶像歌姬、全民情歌天后的地位。后来呢，他决心挑战自己一直钟爱的音乐剧演出，并在全新的音乐剧《搭错车》当中饰演女主角，让歌迷见证他的蜕变。而他也为音乐剧演唱了一首主题曲，叫做《一样的月光》。
3: 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阿刁是音乐人赵雷演唱的一首歌，在2016年的时候发布。张韶涵曾经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翻唱过这首歌。张韶涵选择这首歌，无疑是兵行险招，而结果也告诉我们，这其实是一种置死地而后生的选择。熟悉阿刁的朋友也知道，这首歌呢是赵雷根据自己亲身经历，他所熟悉的一个姐姐，然后创作的一首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阿刁》。

说散就散，这首歌是一首情歌，而且也是一首分手的情歌，越听越伤心，循环听就好像中了病毒似的。特别是袁娅维唱的那句说散就散，唱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听完这首歌啊，就想去再去回味一遍电影《再见前任》这部电影。分享到这首歌说散就散，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张韶涵，她的歌曲啊，给我们的感觉，很多歌都是充满满满的能量，满满的活力。曾经她也翻唱了一首歌，叫做《追梦赤子心》，很励志的一首歌，极具爆发力的嗓音，不同于原版的改编，也会给听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接下来的时间，这首励志歌，我们一起来听《追梦赤子心》。

朴树《平凡之路》延续了朴树一贯的新民谣式风格，缓慢抒情的节奏融入了清澈的嗓音及低声的吟唱，令歌曲充满淡淡的温暖和忧伤。同时有别于先前邓紫棋为影片演唱的同名主题歌，既能让听者沉下心来，在安稳的旋律感当中享受平静和纯真，也能够透过歌曲的力量从中体会到青春的直觉，即在伤感和迷茫之中找到未来的方向。分享到这首歌朴树的《平凡之路》。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9: 楚乔传的片尾曲《心之焰》，邓紫棋演绎的一首歌。她表示，这种不懈努力、认清信仰、坚持信仰的过程，影射到现在生活当中，也是年轻一代可以秉承的精神力量。这首《心之焰》从旋律到歌词，也传递着这样一种精神。

实力唱将刘惜君献声的《楚乔传》《楚乔人物曲》《原上草》给予了别样的东方魅力，恰到好处的冷静演绎，潜移默化的将剧情画面移植到这首歌曲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原上草》。

0: 我告诉你啊，要是我说的这事儿假的，你要说你眼神好，
1: 怎么着？
0: 哎，我在这棵树上撞死，
1: 我撞死，
0: 我撞死，
1: 我撞死，
0: 我撞死，
1: 我撞死，又花。怎么了？这树还说话呀？
0: 怎么这是？
1: 这雨声还挺熟。
2: 树有说话的吗？
1: 有。
2: 我是树啊。
1: 嗨，
2: 见过这么漂亮的树吗？
1: 嘿嘿，听出来了。嗯，这是老三。
0: 老三呀、啊哎，
1: 我们呀
0: 看见了。
1: 跟你开玩笑
3: 啊？就在这儿。瞥你们二位这眼神的吧，
1: 哎，不是瞥，
0: 就你了解
3: 我，
0: 我
3: 可听见了
1: 啊！
3: 你还说大哥眼神不好？
0: 怎么着？
3: 就您前两天办那事儿也不露脸呢？
0: 我办什么事儿了？
3: 各位不知道
0: 啊，
3: 我二哥前两天遛弯去，
1: 嗯，
3: 走着走着呢，就看见这马路上啊有块玻璃碴，哎呀，阳光一照啊，嘿，闪闪发光
1: 哦！
3: 一看，当时二哥就乐了，
1: 嗯，
3: 嘿，钻石。
1: 范凯财迷了，
3: 这得捡呢。
1: 嗯，
3: 这么一捡不要紧，那玻璃碴多厉害呀！
0: 哎呦，
1: 怎么了？
0: 坏了坏了，
3: 不是钻石
1: 啊，
3: 蝎子。

0: 遮着了，
1: 遮着了，哎呀，这个疼啊，哎呦，这一挤呀，血可就出来了啊！一看见血，二哥又乐了，
0: 怎么呢？
1: 还是我命好啊，红宝石，哎呀！哎呦，二哥，你那眼神啊，要说眼神好，还得是我眼神好。哎，这啊，不瞒你们说，
2: 就你啊，
1: 就刚才我在家里待着，过去俩蚊子，嘿，我这么一瞧啊，
2: 怎么着，
1: 我就分出来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呀？
0: 哎呀，张嘴就胡说八道。各位，您可是不知道，我这三兄弟这眼神啊，最差了。
1: 是
0: 啊，您别看眼神不济，业余爱好还挺多。
1: 我是
0: 就好戏打个鱼，哎，就爱看那个电视里边播钓鱼那节目，
1: 喜欢
0: 啊，主要的是听啊，人家介绍那技巧，呵，那天也不是怎么心血来潮，弄个网，直接就奔京南了，听说京南有水塘啊，能打鱼，直接就到了庞各庄了，一看这片西锅地，嚯，这片水可够绿的啊，不容分说呀，把这网哗撒下去了。您说这西瓜地里能打上鱼来吗？等他一收网，一条鱼没上来，抓住几个蚂蚱，我兄弟还谝呢，哼，别看鱼没钓上来，逮着几个小虾米。哎呦，这就这眼神还吹呢，
1: 这不是我干的事儿，
0: 不是你是谁、啊、
1: 我正经，我开车我自己哎，池塘里钓鱼去，
0: 嚯嚯嚯，您听这话，开着车池塘里边钓鱼
3: 能找着方向盘吗？
0: 真是，哎
1: 呦，我有司机是不是，累了也能歇一会儿。
0: 还有司机，
3: 还是我眼神好。
1: 哎，别
0: 说，还是我眼神好。
1: 我眼神好，
0: 哎，您呀，
1: 我岁数小，我眼神好，
0: 我这眼神好极了。
3: 得了，大哥兄弟、啊，这么着吧，
1: 怎么着？
3: 咱哥仨呀，你们甭说你们眼神好啊，我也甭说我眼神好，
0: 怎么办呢？
1: 根本就不好。
3: 这么着啊，我出一个主意。咱们比一比，
0: 行，听听你这馊主意。
3: 什么叫馊主意？
1: 怎么比吧？
3: 我听说啊，咱们门口关帝庙啊，明儿要挂匾。
0: 哎，是，我这、哎、听说了、
3: 啊。咱们哥仨一块儿得看匾去、啊，谁看得清楚，谁看得准，证明他眼神好。
1: 行啊，哦。
0: 看得清楚看得准、哎、证明眼神好。
3: 是啊，
0: 那要看不清楚看不准呢？
1: 对对，
3: 那这么着啊，就掏钱请大伙吃饭，
1: 谁看不好谁请客吃，
3: 行不行？
1: 没问题啊，
0: 没问题，
1: 这饭我吃定了，我告诉你，
0: 就这么办了啊，
1: 好不好？
3: 当然，那咱明儿见，
0: 明天早上看匾啊，
1: 明天看匾啊，
0: 就这么定了啊，
3: 明天就这么着，
1: 出了吃饭啊，
3: 没错没错，
0: 好，哎，
1: 你我扶着点你二哥，
3: 你别甭扶，
1: 我扶着
0: 点，回家了，
1: 回家了，回家
3: 走了，哎
0: 哎，那儿有水，哎这。
3: 看见了
0: ，还真齐的啊！这可坏了，明天早晨老爷庙看匾。其实看匾输给他们没关系，请客吃顿饭不算什么事儿。落他们嘴里一话瓣，这哥俩得说我一辈子眼神不济，这可怎么办呢？哎，对了，我呀，到老爷庙问问老和尚去，提前做好准备。我呀，笨鸟先飞，先问老爷庙吧。哎，说着说着还真到了，估摸着这就是，先叫门。师傅，大和尚，老方丈。在家呢吗？
4: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呦，
4: 哎，哎呀，请问施主，这么晚了，您有何贵干呢？
0: 哎呀，打扰您休息了啊，我问您个事儿啊。
4: 什么事儿？
0: 听说明天咱们这儿要给老爷挂匾是吗？
4: 对呀、啊，
0: 挂匾啊，那匾文是什么词儿啊？
4: 哦，匾文呐，啊，就是四个大字。
0: 哦，四个字呢？
4: 哎，忠义千秋。
0: 忠义千秋，哎，是，
4: 没错，
0: 记住了，
4: 记住了，
0: 谢谢您，谢谢您，哎、
4: 不客气，不客气、
0: 哎，那是回去的路吧？
4: 啊，没错，没错。
0: 好，打扰您休息了，
4: 哎、您慢走，
0: 您早睡，您早睡啊，
4: 慢走，慢走，
0: 哎，这我就踏实了，哎，真的，哎呦嚯，呵，哎，谁把驴拴这儿了？
3: 什么东西黑乎乎的过去了？哎呦，跟您各位说吧，哼，明天啊看匾，回家这么一琢磨呀，我这心里头还真是没底。

0: 为什么呀？自个儿眼神是什么程度，自个儿心里清楚啊。让我看，我可看不清楚。我想一主意，我到庙里啊，问问那当家的，把那匾文告诉我，我不就知道了吗？就这主意。你瞧，说着说着到了。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在吗？
1: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
0: 哟，当家的当家的，您好您好，
1: 请问施主，半夜三更的，您上我这儿来有什么贵干呢？
0: 我听说明儿您这庙里要挂匾。
1: 啊，是
0: 给谁挂匾啊？
1: 给关老爷挂匾呢？
0: 给老爷挂匾。
1: 哎，
0: 那您这匾文写的是
1: 啊？就四个大字。
0: 什么呀？
1: 忠义千秋。
0: 忠义千秋。
1: 对，
0: 谢谢您，打扰您了。
1: 好
0: 啊，不对、啊，我还得再问问您，
1: 还有什么事儿啊？
0: 这匾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1: 哦，蓝匾金字。
0: 蓝匾金字儿，
1: 嘿，
0: 得嘞，谢谢您。
1: 好，
0: 您歇着，
1: 您慢走。
0: 蓝匾金字，
1: 哎呀，
0: 忠义千秋，蓝匾金字，忠义千秋，这下就踏实了。明儿这顿饭他们两个请定了。
2: 走走走。
0: 谁把汽油桶拴这儿了？
3: 什么东西这是？大半夜怪吓人的，这。哎呀。明儿早起看匾呐，我这眼神还真不灵，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明儿要是真输，这脸可没地儿搁了。想个主意，赶紧找老和尚问问去。哎呦，这大半夜的，黑灯瞎火还真瞧不见。你瞧瞧，哎呀，哎呦嚯，这走走还真到了。和尚。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您有何贵干呢？
3: 麻烦您点事儿。
1: 哦，
3: 我听说明儿咱这庙里是不是挂匾呢？
1: 啊，确有其事。
3: 给谁挂匾？
1: 给关老爷挂匾呢。
3: 啊，那匾上什么字儿啊？
1: 啊，四个字，
3: 嗯，
1: 忠义千秋。
3: 哦，忠义千秋，那都什么色的
1: 啊？蓝匾金字。
3: 哦，蓝匾金字。
1: 嗯，
3: 哦，它是不是有点上下款啊？
1: 啊，上款就是年月日，
3: 下款
1: 是信氏弟子某某某。
3: 哦，
1: 奉献，
3: 奉献，
1: 奉献这两个字啊，
3: 嗯，
1: 是红的。
3: 奉献还是红的。
1: 哎，
3: 哦，谢谢您了。
1: 不客气，
3: 您回家早点休息。您早休息。哎，
1: 还休息什么呀？哎，天都快亮了。
4: 哎，走走走，看匾去，
0: 看匾去，看匾去。
4: 大早起，咱瞧瞧吧。
0: 瞧瞧。
4: 哎，走走，来来来，往前走，往前走。这儿有路灯。哎，站这儿。哎，
0: 看匾，看匾。
4: 哎
0: 哎哎，哎呦，别动了。
4: 对，打住，就站在这儿。
0: 嗯，
4: 就以这儿为准，
3: 没问题。
4: 到跟前看，不叫独眼神。
3: 是，
4: 好嘞，
3: 来来来
4: 啊，我。这个老爷庙，老爷庙，
0: 哎，您打算干什么？
4: 我老爷庙在哪？这边吧。
3: 哎，那边呢？
4: 我认为在这边。哎，呵，这匾啊，这色这字儿啊，
3: 是
4: 色
3: 色个呢？
4: 呵，
3: 色什么字儿？色个？
4: 对吗？忠义千秋。
3: 哦，
4: 嘿，你看那秋，哎，那个秋，那念秋知道吗？
3: 嗯，
4: 哎，秋字那烂脚丝儿，
3: 哎，
4: 哎，秋字那烂脚丝儿，正经这
0: 儿。您先等一会儿，
4: 胡说八道。
0: 您先等一会儿。
4: 苏东坡的
0: 秋字有烂脚丝儿吗？
4: 念秋啊，加烂脚丝儿念秋，不加烂脚丝儿秋念嘛。
0: 忠义千秋
4: 啊，
0: 四个字儿，斗大的字谁都看得见，
3: 都看见了。
4: 是啊，
3: 看我也瞧见了。
4: 这回我赢了，你们俩请我吃饭吧。
0: 老大，我问问你
4: 啊，怎么着？
0: 这匾
4: 啊
0: 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3: 嗯，
0: 啊，
4: 什么？
0: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3: 对呀，
4: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
0: 啊？
4: 坏，忘问了。
0: 你看，你看，
4: 这个
3: 二哥你知道，
4: 这个就没关系了
3: 啊。
4: 主要是你们俩人请我吃饭。
0: 你等，我都看见了。
3: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0: 蓝底儿 金字儿啊、哦！你看，哎呀，多耀眼！
4: 嘿，哪儿好，
3: 有点意思啊！
0: 行，咱哥俩赢了，起码咱哥俩都说上来了。
4: 老三
0: 对不对？还没说上来呀、啊？还得请客呀？
4: 吃饭？
3: 谁
4: 掏钱掏钱？
3: 谁说不上来呀、啊？
4: 咱们五楼，
3: 我还在问你们俩呢。这匾上下款你们瞧得见吗？哎呀，
4: 匾文都看出来了，上下款没
3: 有、哎、这匾文了，忠义千秋，豁大豁大四个字谁瞧不见的？蓝匾金字都看见了，谁上下款那小字你们瞧得见吗？
4: 这读眼神没有读小字
3: 二哥你看得见吗？
0: 这我也忘问了这个。
3: 哎，我告诉你们啊，
4: 什么
3: 上款年月日，下款姓氏弟子某某某奉献，这奉献这俩字啊、嗯、还是红的，
4: 还是红的。
3: 哎，要说还是我眼神好、啊，
0: 当我们没看见呢，这是早看见了。
4: 我跟你说、啊，
3: 你看见你不说，
0: 让着点小，
3: 你我眼神好，
4: 你们什么
0: 请客吃饭呢？
4: 所以说
3: 这劲儿啊，
4: 吃的我赢了，你们仨人请我
1: 起来的施主在这儿吵吵什么呢？
4: 哎呦，老先生您好，您好，
0: 见着您了，
1: 见着您来了，
4: 您来了就好了，
3: 您给评评理，哎，
1: 你们说说，
3: 你们仨这眼神谁好？
4: 我们呀、啊，啊，赌一顿饭，
3: 对，
4: 赌看谁眼神好，
0: 是是是，
4: 赌什么呢？嗯，就赌看您这匾。
0: 对，
4: 我问问您，嗯，这匾文是不是忠义千秋？
1: 没错，就这四个字。
4: 我赢了。
0: 嗯，别忙，我问问您当家的啊，这是不是蓝匾金字啊？
1: 没错，
0: 你看我这眼神。
1: 蓝匾金字，
3: 我也得问问您呢。
1: 好，
3: 这上款是不是年月日？下款是姓氏弟子某某某奉献，这奉献俩字还是红的。
1: 嗯，千真万确。
3: 你看看咱这眼神，嗯、
4: 老房长、啊，您给评评理，我们谁算赢，谁算输，谁？应当白吃这顿饭，
3: 对，
1: 就是我白吃这顿饭。
0: 嗯、啊，
1: 你们得请我吃饭，
3: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们家那匾呐 还没挂呢。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三进士认匾，是来自于李增瑞、英宁、大仙和金飞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周培岩的单口相声《不着急》。
5: 我今天又犯了一个小错误，习惯性的迟到。当然这也不能怨我，跟我小时候生存环境有关系。因为小时候我们家就我住那村儿，干什么都慢，就比方说打雷打闪电，人旁边那村儿打一雷咔嚓，那闪电唰一下下来了，我们村儿咔哎，你赶上那腿脚快的都能躲过去。所以我打小啊就不爱跟人着急，就今天到这门口我碰见一打听道的，我估计要是您各位碰见准跟他急了，那人一点也不礼貌，我正跟门口站着呢，直没瞪眼就过来了。哎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吗？对，就说你呢，问你个地儿，哎，哪儿哪儿怎么走啊？我一看这态度，当时我也不想理他，后来我一想，算了吧，好好告人家吧。我说你啊，顺着我手指这个方向往那边走，你数着那个红绿灯啊，两个红绿灯，然后呢你往右拐，见一个红绿灯呢你再左拐，然后呢再见一个红绿灯你再右拐，这个时候呢也就是200来米吧，离路口你看你的马路对过，马路对过呢有一个小广场，那儿人多，你上那儿问去。打小我这脾气就好，你看给人解释的多有耐心呢。这小时候就老师发卷子考试我也有耐心，人别的同学都交卷了，我名儿还没写完呢。后来我给我自个儿改一名，我叫周依依，就为能写快点儿。每回那卷子一发下来，我都考-6，我也不知道我欠谁的。那时候我爸打人，回家拿着卷子一进小区，正碰见我爸，家里边养个泰迪，跟楼下正遛狗呢。 我拿卷子回去了，我爸问我呀，

考多少分啊？卷子给他了，一看-6，呵，给我爸气的一巴掌就呼上过来了，连手带狗全呼脸上了，把我都打懵了。我说怎么的了？-6也不能拿手踹我呀，隐约有个腿呀、啊。不光我懵了，泰迪也懵了，怎么的了？突然就给我扔出去了，我惹谁了？我刚才好像踢谁脸上了呀？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小区里边也没说不让我随地大小便呢，多大罪过就给我扔出去了。不过打这以后我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因为后来我爸养了个刺猬，我实在是怕他扎着我。不光是上学的时候嘛，再给您举一例子，下楼扔垃圾这个都比别人慢，别人拎一兜垃圾下楼扔垃圾桶完事儿了，我不行，因为现在都是俩桶，一个可回收一个不可回收，我能从中午12点扔到晚上8点半，因为我得站这儿给它分类，你碰见分不清的我就站那儿上网查，往往能查到10点多，你就看见一辆垃圾车缓缓地开过来，把两个桶都倒车上一块儿拉走了。这我不白分了，我这努力都作废了。你倒一块儿你摆什么俩垃圾桶啊？而且上面还写着垃圾分类从我开始，我是开始了，你怎么结束了呀？我也不知道这都是怎么琢磨的，但是我也不着急，我这人不在乎这个，我觉着我胜利就胜利到心态好上了。您说现在这人压力多大，都是让钱愁的，我从来不为这钱发愁，因为我不在乎钱。您琢磨，我打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就1-2千块钱，到后来5-6千，再后来1-2万，然后7-8万，到现在10多万。我自个儿都纳闷儿，我怎么欠这么多钱？这个时候就凸显了我慢性子的优势，那就是我不着急还。

0: 一闪一闪亮晶晶，就像在低声地说，我懂你。
1: 一闪一闪亮晶晶。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6: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

0: 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 一起来听由烧饼曹鹤阳为您带来的什么是幸福。
2: 站在决赛的舞台上啊，心里边难免会有点紧张啊，
3: 多少有一些。
2: 能问一句特别开心的话吗？
3: 啊，你问一问。
2: 如果说咱们哥俩得了第一名啊，你会怎么样？
3: 那我要是得了一等奖，就从我得奖那天起，我就每天吃早点，一顿吃俩鸡蛋，我一个土皮儿，我一个不土皮儿。
2: 不是你是不是有病啊？
3: 怎么了？
2: 这火了就吃点鸡蛋就幸福了？
3: 我觉得挺好的呀，
2: 这就叫幸福，
3: 挺美好的，
2: 就这么活着啊。你这叫不会幸福的过日子哦。你不会可以学呀。
3: 怎么学呀？
2: 跟台下这三位学呀。
3: 三位老师学。
2: 那是啊，哦，人家比咱火的早啊。
3: 对对对，
2: 幸福的日子比咱过得长哦。人家会过日子。
3: 那怎么过我不懂。
2: 拿我丹丹妈来说吧啊，人家喜欢花钱，
3: 就是购物，
2: 爱购物。
3: 哎，购物那是女人的天性啊。
2: 那是，但是我妈购物来说比较有性格。
3: 怎么呢？
2: 只要是她碰过的东西都要了。
3: 这话说得对，不喜欢她也不会去摸。
2: 带着四个壮汉啊。
3: 壮汉，你等会等会，逛街带壮汉干嘛？
2: 有劲儿啊，
3: 还得带四个拎东西，
2: 提了东西啊。哦，一般人拿不动啊。
3: 那可不，
2: 进商场没有五分钟，四个壮汉拿不动了。
3: 这么快，都买什么了？
2: 买了两个门，哎，四个电梯，还有两部滚梯，
3: 累坏了。
4: 行了行了行了，别累了别累了，要有这毛病就别瞎摸了。哎呀，
2: 人家就说人家会花钱，
3: 会享受
2: 幸福的生活，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的。
3: 对对对对，
2: 拿冯导来说吧。
3: 冯导怎么呢？
2: 咱大爷啊，平时拍戏的时候很枯燥。
3: 对对，
2: 工作状态呀，人容易发神经啊。
3: 对，有的时候会很烦躁。
2: 哎呀，对，导演的一急起来呀，整个人都不好了，
3: 火爆脾气嘛。
2: 他们拍过戏，他们肯定是知道的，
3: 都明白啊。
2: 对，在闲暇之余呢，让自己放松下来，
3: 陶冶一下情操。
2: 哎，对了，没事下下象棋，
3: 好啊。
2: 而且大爷下棋啊，逢下必赢，
3: 那证明人家下得好。
2: 哎，而且人家玩法跟别人不一样，
3: 路数不一样。
2: 太对了，俩车俩炮俩马啊，往前这么一推，
3: 怎么着？
2: 飞机。
3: 哎，飞，直接说连队儿就行了。哎，啊，
2: 四个兵往前一推，炸弹。
3: 您瞧瞧，这玩法都玩砸了。
2: 对了，
3: 不是，再有一个你也骗不了我呀，人家中国象棋里是五个兵啊。哎，
2: 还有一个是特种兵。
3: 好嘞，哎呀，
2: 哎，斩首活动。
3: 行行行行行，你可真会玩。
2: 怎么了？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哎，把兵搁马上啊，这是骑兵，
3: 组合玩法。
2: 把兵搁炮上，这炮兵。哦，把兵搁士上，士兵。
3: 那你要这么说，如果把兵跟炮全放在车上，就是
2: 坦克兵。
3: 那是门，快滚滚，有多远滚多远，快快！什么玩法？
2: 就说人家会消遣，
3: 只能说是陶冶情操。
2: 对了，拿咱师傅来说吧，
3: 师傅怎么了？
2: 那日子过得比谁不都幸福？
3: 这我知道。
2: 但是现在师傅过日子呀，要求质量高了，
3: 质量需要高一些。
2: 对了，哎，健康一点。哦，师傅现在那个身材老好了。
3: 你等等会儿健康，等师傅什么样，我还不知道。您那么胖，
2: 你就瞎说。
3: 怎么了？
2: 那不是胖，
3: 那是什么呀？
2: 那是壮。
3: 强壮的意思。
2: 对了，
3: 我怎么没看出来
2: 啊？你怎么没看出来？都是肌肉。
3: 哪有啊？
2: 都是肌肉。
3: 我没注意过。
2: 那就是没事，你出门跟我妈逛街，你逛两回就练出来了。
3: 就逛街的时候提着东西练。哎哎，四个壮汉有师傅一个。
2: 这扛门的时候压的可能就是啊，
3: 有劲儿
2: 啊，有劲儿。都是肌肉，
3: 肌肉我没。
2: 一脱了全是肌肉。
3: 是吗？
2: 鸡胸，
3: 鸡胸哦，
2: 鸡翅，
3: 鸡翅，
2: 鸡大腿啊，鸡头。
3: 你的意思，师傅就是一只活鸡，对不对？
2: 那是门，滚。说话呢，
3: 我这不是
2: 就说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3: 啊，身体很重要，
2: 没事好运动。
3: 对对对，
2: 师傅没事好打篮球。
3: 得，对、就他那个个还打篮球，可能吗？
2: 前锋，
3: 还前锋啊？
2: 哦，最拿手的就是当下过人。
3: 哎，当，
2: 走你。
3: 行了行了，别比划了。
2: 哎，谁要不服，一抬头。
3: 哎，这叫什么？那你要说人家敌方把俩腿一并上，他就过不去了，对不对？
2: 那多新鲜呀！
3: 估计你也回不去了这回，我告诉你。
2: 没事，还喜欢游泳
3: 啊，游泳比较靠谱。
2: 哎呀，游得特别好啊。
3: 是吗？
2: 有一个形容词叫什么呢？如鱼得水。
3: 哎呦，那就是游得好啊。
2: 哎呀，咱师傅到水里跟个王八似的。
3: 对。行了行了，别美了，注意一下用词好不好？你都说了如鱼得水，得跟条鱼似的。
2: 对，跟条甲鱼似的。
3: 哎。

0: 还是王八，知道吗？
1: 怎么了？
0: 就跟个小鱼儿似的，
1: 游的好啊，练的那都是肌肉，那这儿都有那个马甲线，
0: 那叫什么人鱼线吧？
1: 人鱼线、马甲线，
0: 我也不太懂、
1: 都是腹肌，
0: 腹肌都有，
1: 背后有八块腹肌，
0: 你瞧，你瞧。那是背着壳出来的，知道吗？啊，腹肌有在后边的吗？人家是前边的腹肌。
1: 对，游得特别快。咱师傅最擅长的就是自由泳，
0: 自由速度快。
1: 哎、哦，快到什么程度啊？
0: 什么程度？
1: 裤衩追不上，
0: 你看。
1: 真的？
0: 哎哎，行，别真的了，别真的了。
1: 他在头里游，裤衩在后边追、哦。你等等我，师傅一回头，你自由了。
0: 废话。
1: 哎呀，老跟这裸着游也不合适啊，
0: 裸着肯定不
1: 行。后来实在没辙啊，穿丁字裤。
0: 丁。

0: 有钉子，
1: 你给它钉上。
0: 这么个钉子裤啊，
1: 自打穿了钉子裤啊，游得更快了。
0: 对，还疼呢。啊，一疼那俩腿紧倒啊。哎呀
1: ，没事，还喜欢文玩。
0: 哎，文玩这个好。哎，对，
1: 没事，好揉个核桃，
0: 揉核。哦，好多人讲究这个。
1: 什么品种？什么头？
0: 什么头？什么头？核？有一个叫狮子头，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咱师傅揉那是红烧狮子头。
0: 对，红。
1: 哎，揉俩。哎，端碗米饭，我跟你说啊，
0: 行啊，哎，
1: 可饱可饱的了，一揉起来，我跟你说，
0: 废话，不光玩的好，还吃的饱呢，啊，俩这多油啊，
1: 就玩这个，还玩鸟，咱师傅小的不玩，大，那叫鹰，哦，架在肩膀上出去，
0: 对，
1: 什么鹰？
0: 什么鹰？
1: 苍鹰，
0: 哎，对。那玩意儿能玩吗？
1: 什么苍蝇？
0: 你说
1: 苍鹰，天上飞的。哦，大个的，
0: 对，
1: 哎，一叫起来，
0: 还是苍蝇啊？不对呀，人家那是大个的鹰，就老鹰，
1: 老鹰，对，哎，
0: 对，
1: 拿那小罐还逗那逗蛐蛐，逗
0: 什么脏的东西？逗蛐蛐儿，
1: 对，逗蛐蛐，反正就，
0: 你想想这什么形象？师傅这儿架一堆苍蝇，这儿逗着蛐，手里再攥俩丸子，好看吗？
1: 是不太漂亮，
0: 你注意点用词，
1: 就说人家会享受，
0: 哎，这话也对，
1: 这生活过得幸福，哎，让你说羡慕不羡慕？
0: 那看个人爱好，不过我挺羡慕的。
1: 别说你，我都羡慕啊，但是相对这么一比较，我就不行啊。
0: 你怎么
1: 我挣的少啊？我不够花的呀。哎，我挣钱挣的少啊，各位。
0: 对，
1: 我没有钱呀，各位啊。
0: 你他就坐那儿，你当师傅面你就说你没钱，你大点声，大点声，
1: 没有钱呀，啊，
0: 对，他说他没钱呀，啊，对，哎，
1: 我没有你，
0: 对，他说他不，他饿死了，
1: 对，快，差不多得了，就说挣的少，
0: 你等会儿再
1: 是少点，
0: 咱们话说回来，咱们俩挣的一样多，你哪挣的少？
1: 你怎么也就跟我挣一样多？
0: 咱俩挣的我觉得就挺好，咱俩挣一样
1: 多。你一月挣多少钱啊？
0: 我一个月我不到10万。
1: 具体点，
0: 700多，
1: 700多啊，叫不到10万，
0: 那可不到10万。
1: 你说不到10亿也行啊，
0: 你在我
1: 你够干嘛用的呀？
0: 我就吃一早点，吃俩鸡蛋，700多够了。
1: 也是，就这日子就别过了，听我的吧。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人啊，过日得享受，
0: 享受
1: 得过奢侈的生活。
0: 呦，还奢侈？
1: 怎么了？
0: 你的意思就是成名挣大钱就要奢侈？
1: 当然了，
0: 我听听你怎么个奢侈法。
1: 有钱了啊，我高低我买个大房子 ，big house。
0: 不用你
1: 大房子，
0: 你不等会儿不
1: ？big house，
0: 行，不用咬牙切齿的，不就房子大一点？
1: 大到什么程度？
0: 有多大？
1: 从厨房到客厅，
0: 怎么着？
1: 得有时差。
0: 哎，有时
1: 差。家里边啊，最少趁2趟高速公路，
0: 高速可以再多一些。
1: 哎，上厕所
0: 怎么着？
1: 开车去。哎呦，真的哦，开一半就回来了。
0: 为什么呀？
1: 憋不住了。太远了，哎呀，家里边所有的家具
0: 怎么着
1: 都是纯金打造，
0: 这算奢侈了。
1: 啊，
0: 对，
1: 连那个马桶哦，金的，
0: 不是你这太败家，马桶
1: 金马桶，哎呦，大钻石，
0: 钻石怎么着？
1: 镶一圈，
0: 马桶圈镶钻石，
1: 镶一圈，哎呦，尖儿冲上。
0: 不是，你等会儿吧，等会儿停，你上厕所的时候不难受吗？哎，
1: 血淋淋的马桶。
0: 哎呀，这个有钱人的爱好就是不一样啊！
1: 坐几回啊，哎，这屁股上有槽就行了。
0: 行，可以了，不要再说了啊！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奢侈，就是马桶最次，哎，都得是金的，镶钻石，
1: 镶钻石。哎呦，衣服不穿了，
0: 衣服怎么着？
1: 纯金的，
0: 家里金，身上也是金。
1: 哎呦，镶一嘴金牙。
0: 不是你身上金，
1: 嘴最大金牙，大金牙，
0: 金牙。哎，
1: 嘴唇上镶满了钻石。
0: 这还一圈钻石，
1: 打远处一看，哎，
0: 就跟他们家马桶似的，哎，
2: 你平常都这么聊天吗？
1: 上回挨打是不是因为也这么聊天来着？
0: 你确实捯饬的像马桶。
1: 有钱吗？对不对？这，有钱人都戴表，
0: 对，戴手表，对，
1: 太俗。
0: 那怎么着？
1: 戴钟，
0: 钟什么钟啊？哎，
1: 大座钟，
0: 落地那种大座钟，
1: 哎，摔表带挂这儿，哎，挂手上，
0: 拴手上，哎，
1: 到整点报时，哔哔哔哔，还得出小鸟。
0: 你可真会玩啊！
1: 哎，来一个汽车，
0: 还得买车，
1: 哎，卡。
0: 我得大一点
1: ，big car，
0: 不是你老强调大，干嘛买那么大
1: ？big car， 大气 car，
0: 不是你为什么那么大汽车呀？
1: 汽车必须得大一点啊，手表进不去啊。买一辆大汽车，公交车，
0: 为什么要选公交车？
1: 公交车开公交车。

0: 走公交车专用道。
1: 哦，不堵车。
0: 到站我还停。
1: 哦，
0: 人家上来交完钱，我就下去。
1: 为什么呀？
0: 我这是私家车。不是有钱，怎么了？装几个肾？
1: 停停，哎，停停停，你没有肾吗？你
0: 谁肾？有，
1: 干嘛换手
0: 机？有肾，再多装四个。
1: 为什么呀？
0: 土豪吗？
1: 人装什么的？你装肾、啊？
0: 四个外置的肾，
1: 这身上这就飘着、
0: 哎。对，这儿一个，这儿一个。
1: 啊，你长了一身瘤，真是。
0: 哎，四个外置的肾，你琢磨，打公交车上推门下来
1: 啊，
0: 一身金灿灿，
1: 对，
0: 好像嘴唇镶都是钻石，挂一大座钟，
1: 对，
0: 当着这四个肾，多有钱，
1: 整个一马桶成精啊！我告诉你，
0: 多好呢。我高兴，我跟
1: 你
0: 说，
1: 你甭高兴
0: 了，有钱，
1: 我听明白了，还说我呢，你这个幸福都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之上，知道吗？
0: 怎么了？
1: 不对，应该是心灵上的幸福才是真的幸福。
0: 我内心我就不幸福。
1: 你哪儿不幸福？你身在福中不知福。
0: 怎么了？
1: 你自己想想啊，你想想，你这个年轻的演员来说啊，有这么多观众喜欢你，你幸福不幸福？
0: 幸福。
1: 那不就完了？你有这么好的师傅带领你在艺术道路上前进，你幸福不幸福？
0: 幸福。
1: 再一个，参加《笑傲江湖》了，你跟你丹丹妈相认了，你幸福不幸福？
0: 那这是最幸福的
1: 事。那不就完了吗？
0: 哎呦，我跟我妈相认，那是油然而生的幸福。
1: 对，
0: 那以后我就不愁了
1: 啊！
0: 大家都知道啊，我妈这性格，买东西一摸就买了，
1: 对，摸了就摸了。
0: 我再喜欢什么，我就让她摸什么呀？我还怕什么呀？什么不都有了吗？我差什么呀？我就不差了，各位，我跟你说。
1: 别说。大爷，你还要儿子吗？
0: 太贤惠了。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什么是幸福》是来自于烧饼和曹鹤阳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郭德纲、于谦和说的《养宠物》。
3: 有人说了啊，
4: 对
3: 相声不是特别喜欢。
4: 哦，不喜欢相声，
3: 爱听歌。
4: 哦，那也有这人。
3: 好
4: 啊，
3: 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4: 对。
3: 一个人一个爱好
4: 啊，
3: 有好文的，有好武的，有好酸的，有好苦的，
4: 口味不一样，
3: 各有不同，是不是啊？
4: 对，
3: 你看，你拿我哥哥来说，
4: 您哥哥
3: 最大的爱好吃，
4: 这也算一爱好？
3: 没有爱好，就是吃东西啊。
4: 哦，
3: 大饼卷着馒头，就着米饭吃，
4: 吃三样主食
3: 能吃啊？
4: 哦
3: 啊，我兄弟，我弟弟，好喝酒，
4: 哦，靠喝，
3: 酒量可不大。
4: 多大酒量？
3: 不喝正好，一喝就多。
4: 那就甭喝了，那就
3: 那天倒是喝多了。拿筷子当鸡爪子，愣吃一根半。
4: 好嘛，什么眼神这是？
3: 各有所好嘛。我舅舅，好掏耳朵。
4: 这好都奇怪了。
3: 啊，没事自个儿掏，掏得干干净净的。
4: 好，
3: 自己掏完给别人掏，
4: 还给别人掏。
3: 他那耳朵勺特制的啊，那把儿就一尺。
4: 嚯、
3: 哦，掏的那勺跟小烧饼似的。
4: 哎呦，
3: 无论谁家孩子打这过，赖着你给人掏，掏得哗哗流血。
4: 他高兴了，
3: 他痛快了吗？他喜欢这个吗？
4: 哦，
3: 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4: 喜欢就喜欢
3: 吗？于老师来说，
4: 我也有好，
3: 爱好也很多。
4: 嗯，
3: 好养动物。
4: 哎，养宠物我喜欢，
3: 最喜欢养宠物、啊。
4: 对，
3: 瞧人家养什么都高兴，呼，小猫、小狗，小鸟，
4: 哎，
3: 都喜欢。
4: 是，
3: 可是他这人很严谨，跟我也提过这事
4: 儿。哦，
3: 你说我养什么合适？
4: 哎，得选一样合适，
3: 不能瞎养啊。
4: 啊，
3: 得合适。
4: 对，
3: 正好啊，他们楼里有一位社会方面的科学家，
4: 哦，
3: 专门研究这个。
4: 嗯，
3: 他上人家请教去了，
4: 问问人家，
3: 您看看我适合养什么宠物啊？
4: 哎。
3: 人瞧瞧他，
4: 嗯，
3: 你知道问一问这是很好的，
4: 嗯，
3: 不能胡来，
4: 不使下问。
3: 养宠物很主要，
4: 哦，
3: 要有爱心，
4: 是，
3: 而且来说根据你的家庭状况，
4: 嗯，
3: 经济基础，
4: 哦，
3: 家庭成员，包括你本身的素质，
4: 嗯，
3: 都有关系。
4: 哦，这还那么多讲究，
3: 我给你看看吧。
4: 您看看，
3: 哎，你看你这个面相啊，
4: 适合养什么？
3: 乌龟，是吧？
4: 看我看出适合养乌龟来
3: 啊！对，很科学啊！你转过去，转过去
4: 啊！
3: 没错，
4: 怎么了？
3: 巴西龟，
4: 带花纹的，
3: 养这个吧。嗯、
4: 啊，
3: 没错。为什么这么说呢？
4: 嗯、
3: 啊，因为你这人呢，心很善。
4: 哦，
3: 养小动物怕它死啊。
4: 嗯、
3: 啊，养出感情了死了，心里难受。
4: 那我也难受。
3: 你要养一乌龟呢，它长寿。
4: 哎，
3: 你死了它还活着。
4: 哎。那谁养活他呀？那个
3: 是不是啊？
4: 嗯，
3: 出去就买去了，
4: 买去吧。
3: 宠物市场一瞧啊，
4: 嗯，
3: 大盆小盆各式各样的，
4: 哦，
3: 多大个的都有。
4: 啊、哦，对，
3: 挺贵啊。

0: 是
1: 那么大个儿，
0: 嗯，
1: 比烧饼大一圈吧，
0: 嗯，
1: 这个得卖200块钱，
0: 这都上百了。
1: 要大一点的，
0: 嗯，
1: 2000块钱，
0: 上千了，
1: 舍不得了，到跟前舍不得了，
0: 那可不是，
1: 好几千买这个，
0: 不值得。
1: 你想啊，于谦一年洗澡才花25块钱，
0: 那我还洗不洗了？就这点钱，
1: 舍不得呀。
0: 嗯，
1: 一拐弯，水产市场，
0: 哦，
1: 瞧见有卖甲鱼的。
0: 哦，
1: 南方叫水鱼，
0: 对对对，
1: 北方俗称叫王八，
0: 哎，对，
1: 呵，
0: 嗯，
1: 一瞧这个跟甲鱼差不多呀，
0: 哎，那形状一样，
1: 这没这么贵，
0: 嗯，
1: 我腰一个吧，
0: 嗯，
1: 上称一腰，40块钱，
0: 哦，那便宜，
1: 这能接受了，
0: 嗯，
1: 个儿也大呀，
0: 是是，
1: 高兴给人掏钱，
0: 啊，
1: 我跟您说啊，
0: 啊，
1: 40块钱，
0: 对，
1: 我花得起，
0: 你不在乎了，
1: 刚才那一张嘴要2000，
0: 是是是，
1: 太多了，
0: 嗯，
1: 是不是？40块钱对我来说根本就不叫事
0: 儿。您等会儿吧，我这40块钱我点多半天，
1: 一毛一毛的，
0: 呵，我这数零钱来了，我
1: 数了半天，
0: 嗯嗯，
1: 给您这40块钱，
0: 好嘛，一落，
1: 拎着这个小王八回家了
0: 啊，
1: 心里高兴啊，
0: 哦，
1: 汗青碧绿，
0: 嗯，
1: 多好看，
0: 是，
1: 呵，托在手里边，
0: 嗯，
1: 太好看了，你瞧瞧啊，
0: 嗨，
1: 举着这王八就跟照相似的，
0: 照相像话，
1: 好看啊，
0: 嗯，
1: 起个名字吧，
0: 哦，得有个名儿，
1: 人家养宠物都起名字，
0: 对对对，
1: 给他起什么呢？
0: 想想，
1: 想了半天
0: 啊，
1: 叫绿豆。
0: 哦，叫绿豆，
1: 有句成语啊，
0: 嗯嗯，
1: 于谦看绿豆，
0: 哎，
1: 能看对了眼儿，大伙都知道吧？
0: 啊，没有这么句成语，
1: 老话
0: 没有
1: 啊，
0: 不像话呢，
1: 太好看了啊，
0: 嗯嗯，
1: 美化它，
0: 怎么美化？
1: 拿小刀子在后背上给它刻花，
0: 哎，这就跟那巴西龟差不多，
1: 刻了一圈花，
0: 哎哎，
1: 正当中还刻上于谦儿，
0: 刻我名字呀，
1: 好啊。
0: 搞什么呀？
1: 想得周到啊！
0: 怎么周到？
1: 这要爬出去丢了，大伙一瞧，哎哎，送家来了。
0: 哎，这行行了，跑不出去。
1: 啊，美化他要到极致。
0: 怎么美化？
1: 给他画口红。大伙都知道啊。
0: 啊，
1: 他那嘴可小。
0: 对呀、啊。
1: 口红多大呀？
0: 嗯、
1: 啊，抹不上啊，
0: 费劲。
1: 抹到手上，拿手给他抹。
0: 哎呦，
1: 好看。哎，
0: 怎么回事？
1: 咬手了。
0: 那还不咬，
1: 而且咬住了还不撒嘴。
0: 是啊，
1: 怎么办呢？
0: 嗯，
1: 一刀剁下来，
0: 嗯，
1: 舍不得呀，
0: 40块钱呢。
1: 呵，站在门口马路上，我把它抡下来吧，我就不信他不下去。
0: 愣抡，
1: 正抡着呢。
0: 嗯，
1: 警察过来了。
0: 嗯，
1: 哎，扔铁饼那个，
0: 嗯，
1: 操场扔去啊。
0: 那是铁饼吗？那个，
1: 赶紧回来了。
0: 嗯，
1: 一进胡同，婶子大妈都纳闷儿。
0: 嗯。
1: 这么热的天还拿个暖水袋啊？
0: 嗨，这大妈也跟着起哄，
1: 怎么办呢？
0: 啊，
1: 猛然间想起来了，
0: 嗯，
1: 王八咬手不撒嘴，
0: 哦，
1: 得听驴叫唤。
0: 哎，有这讲，
1: 也不知谁传的啊。
0: 是，
1: 老年间都这么说。
0: 对对对，
1: 可北京城哪有驴啊？
0: 找去吧。
1: 怎么办呢？
0: 嗯，
1: 打车出去，奔郊区。
0: 哎，
1: 一上车，司机纳闷儿，
0: 嗯，
1: 大哥，
0: 嗯，
1: 您这坤包哪儿买的？
0: 嗨。什么眼神儿？这都是
1: 来了郊区一瞧，庄子地边上、嗯、真站着一驴，
0: 哦，
1: 跟那儿正吃草呢。
0: 嗯，
1: 赶紧跑去
0: 过来
1: 了。哎呀，我可找着你了。
0: 啊、
1: 你受累，你叫一声行吗？
0: 啊，
1: 你叫一声，他就撒嘴了。
0: 先商量啊，
1: 叔。
0: 嗯，
1: 叔，
0: 什么辈儿这是？
1: 客气点吗？未曾学艺先学礼吗？
0: 我跟驴客气什么呀？
1: 你叫一声行吗？
0: 嗯，
1: 呵，你怎么你急死我？你怎么不叫啊？
0: 嗯，
1: 你忘了是怎么着啊？
0: 我这有
1: 我给你提个醒儿，你这样，
0: 嗯，汪汪
1: 汪汪，你只要一叫唤呢，我这手，真灵啊，真撒嘴了，
0: 我叫唤他撒嘴了，
1: 好
0: 什么呀？
1: 哎呀！早知道这个，我在家叫唤就完了，跑这么远干嘛呀？
0: 可不是吗？
1: 打这儿起可就恨上了，
0: 嗯，
1: 再也不养了，
0: 没法养这东西。
1: 熬了一大锅汤，全家都喝了。
0: 哎，甲鱼汤。
1: 一出门瞧见人家养狗的了，
0: 啊，
1: 羡慕人家
0: 狗好，
1: 尤其是大狗，
0: 哎，
1: 牵出去多威风啊，
0: 精神。
1: 于谦高兴了，
0: 嗯，
1: 买一狗叫圣伯纳。
0: 我这个大狗
1: 能长300斤，
0: 对对对，
1: 跟个小驴似的，
0: 嘿嘿，是
1: 大狗。
0: 嗯，
1: 高兴啊，
0: 好，
1: 天天下午牵着狗出去玩去，
0: 嗯，
1: 这儿跑那儿跑，
0: 是，
1: 呵，往这一坐，
0: 嗯，
1: 狗坐边上，一边高，一边高，
0: 啊，
1: 谁打着过都夸，
0: 怎么夸呀？
1: 嚯，
0: 啊，
1: 这谁家双胞胎啊？
0: 双胞胎。

骤雨，娇细微弱，生机撕裂，伤口落印。恶习恶劣，狭小空间，吹出恐慌，伴随喧嚣在。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7: 第85讲，把蚕种偷过来。在公元5世纪，罗马沦入蛮族之手后，君士坦丁堡以独一无二的国际大都市形态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奢侈品。据说呢，公元401年，为年幼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举行基督教洗礼时，整个城市被笼罩在了花环之下，到处都是用丝绸、金光灿灿的宝石和各种各样的装饰物啊装扮了起来，其装饰之华丽无人能加以描绘。但令拜占庭纠结的是呢，从罗马建立的那天起啊，陆上丝绸贸易就被处在中国和罗马之间的大国垄断着，居中抽取了高额的税。这些垄断者前有帕提亚帝国，今有萨珊王朝。那么怎样才能打破垄断呢？一个办法当然是与中间商开战呢，但是变数很大，代价很高。另一个办法呢， 是从海上绕过这些陆上垄断者。罗马时期就开通了从红海进入印度洋前往印度的航线，但是那时呢，航海技术落后，沉船率过高，往往啊得不偿失。难道就不能采取最后也是最好的办法，直接生产丝绸吗？说实话呀，由于交通被波斯阻断，东西方贸易，特别是丝绸贸易，被波斯垄断着。罗马和东罗马只能通过波斯买来仿好的生丝或没有粘好的丝原料，经过加工进行纺织。当时的拜占庭、埃及、叙利亚三个西方纺织业中心已经能够纺织华丽的丝绸锦缎了。这种纺织品呢，就是魏略西域传所说的金缕绣。然而西方人长期不掌握养蚕缫丝技术，就连丝绸是从哪里来的，他们都蒙在鼓里。在汉代丝路开通的时候，中国丝绸业已经诞生千年了。丝绸原料是由洁白的蚕吐出的丝，用桑树叶子喂大的蚕呢，日夜不停地吐丝，身体随着丝的不断吐出而变小变形，直到把自己包裹在丝中，造成了一个洁白的茧。一位古代文人有感于此，发明了一个富于人生哲理的成语，作茧自缚。汉代的桑农呢，就发现啊，如想得到便于纺织的长丝，就不能让蚕变成蛾。蚕一旦变成蛾啊，就会咬破蚕茧飞出来，茧被咬破了，丝就断了，也就无法得到长长的茧丝了。所以呢，养蚕人必须在蚕茧被咬破之前杀掉它。于是呢，一项新技术就诞生了，把茧投入开水当中，用树枝轻轻地晃动，融化掉蚕茧上的那层蜡质树胶，蚕丝呢也会缠绕在树枝上。一旦呢找到了茧的丝头，就找到了解开整个茧的途径。许多的蚕茧丝头集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丝络，接下来呢就可以染色纺织，做成丝织品了。这种水煮茧缫丝可使蚕丝的细度达到20到30目，那每目呢就等于0.001毫米，蚕丝的长度可达800到1000米之长。文学家元好问有一句诗：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渡与人。丝绸收入是中原朝廷一大稳定的税收来源，也是中原农民除了粮食收入之外的一大收入，因而呢，养蚕与纺织技术一直是密不外传的，如同当年川剧艺人对待变脸一样。技术越保密，丝绸价格也就越高，丝绸价格越高，西方对丝绸的需求就越加的迫切，这也是玉石之路变成丝绸之路的主因。众所周知啊，罗马是丝路的终点和主要的消费地，也是推动中国丝绸走向西方的吸收源。据说呢，让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马克安东尼先后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克里奥帕特拉在私密场合所穿的丝衣，这个原料呢就是中国的丝绸。之后啊，罗马以丝绸为时髦，公主们戴上丝绸面纱，就是脸庞有了柔如割毛的美丽。贵妇们穿上丝绸衣服，就赋予了动体若隐若现的魅惑。元老们披上紫红绸袍，就有了

0: 高人一等的尊贵。于是，罗马的黄金、羊毛、琥珀、象牙和玻璃制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东方，通过中间商去换取丝绸这种西方稀缺的奢侈品，丝绸的价格扶摇直上。那么，这种彩云般明亮、流水般柔软的丝绸，原料到底来自哪里呢？于是，罗马人呢，就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农事诗》中说啊，塞里斯人从树叶上梳下精细的羊毛。公元一世纪的拉丁诗人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在《布匿战记》中畅想啊，旭日的光辉已经照遍塔尔泰斯海面，冲破黑夜的重重暗影，照临东国的海岸。晨曦照耀中的塞里斯人前往小树林中去采集条枝上的绒毛。直到四世纪，罗马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他还认真地说，塞里斯人经常向这些树木喷水，这种树生产像绒毛一样的东西。他们将这些绒毛搅制于水，抽出非常精细之线，并将其织成塞利斯布。他们一直认定啊，这是一种植物纤维，哪里能想到它居然是一种动物蛋白纤维啊，连西方最智慧的大脑都想不出原料是什么，来自哪里，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抓狂的事情啊。于是，西方开始挖空心思地盗取养蚕缫丝技术了。一天，几个从塞林达，应该是指新疆和田，由这儿啊来的印度和尚，对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信誓旦旦地说，他们不仅精通养蚕技术，而且有办法把蚕种带来，从而保证拜占庭不用向宿敌波斯人或其他任何民族采购这种奢侈品了。在得到皇帝重赏的允诺后呢，他们长途跋涉回到了东方。时隔两年，他们真的沿着高加索山路返回了拜占庭。小小的蚕种被他们藏在了挖空的禅帐里。在他们的指导下，拜占庭人始终非常得法、非常妥善地饲养这些桑蚕，一直到节俭为止。这样，拜占庭就首次使用由本土生长的蚕所吐的丝做纺织丝绸的原料了。从此呢，拜占庭人学会了养蚕缫丝。这一年，定格在西方史料记录中的公元552年。拜占庭虽然掌握了丝织技术，但由于地理条件和种植技术等原因，还不能大量生产蚕丝，所以呢，当地工人多半进行的是加工业务，把从波斯进口的中国绸缎分解开来，成为一根根极细的丝线，然后呢，掺上麻线，织成绫纱，再染上色，绣上花，或把从波斯进口的中国素绢染上颜色，绣上金线，高价卖给欧洲、北非。蚕丝的加工呢，成为了拜占庭的一大财源。而失去丝绸生产垄断地位的中国，只能靠规模化生产，把自己重新打造成为最大的出口国了。其实啊，在养蚕和丝绸技术引入印度、中亚之后，中国的丝绸出口便开始走下坡路了。十世纪以后，瓷器取代丝绸，成为通过印度转运到西方的主要中国商品。
1: 日本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第86讲，皇帝被俘。任何强盛的帝国，不可避免地存有两大弊病。一是天然的骄傲情绪，容易在最平坦的路上跌跤。二是过分的繁华，招致众多强盗的垂涎。如同一只易碎的古瓷器，美丽对他来说实际上与危险同意啊。因此呢，西罗马倒下以后，面对风起云涌的伊斯兰势力的围攻与蚕食，如日中天的拜占庭仍略显吃力。公元634年到640年，包括大马士革、安条克、耶路撒冷、凯撒利亚在内的整个叙利亚领土沦入麦地那哈里发国家之手。到了11世纪，土库曼人建立的塞尔柱政权突然崛起了。塞尔柱首领图格里尔率领大军西征，于公元1055年占领了巴格达，被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授予了苏丹称号。可令人震惊的是，塞尔柱第二任苏丹阿尔斯兰居然胆敢摸老虎的屁股，把扩张的矛头指向了辉煌的拜占庭。公元1071年，大战在小亚细亚东部的曼奇克尔特爆发了，塞尔柱人意外的获胜。目中无人的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当了俘虏。以下是作为战俘的罗曼努斯和作为胜利者的阿尔斯兰之间的一段对话。阿尔斯兰问，如果我被你俘虏，你会怎么做？脾气暴躁的罗曼努斯回答道，我也许会杀了你，也许会把你拉到君士坦丁堡大街上示众。阿尔斯兰说，我对你的惩罚更严厉，我将饶恕你，你将获得自由。罗曼努斯在以重金赎身割让安条克等一批战略重镇，并承诺向塞尔柱人缴纳年贡以后获释了。他刚刚回到首都，就被共治皇帝迈克尔七世杜卡斯弄瞎了眼睛，并像后来的拿破仑一样被流放到了一座岛上，在毒蛇和虫子的陪伴下默默死去。这场惨败呀，成为了拜占庭由盛转衰的标志。巨额的战争赔款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冲突，引起了拜占庭敌对派系之间的内战。彼此不和的拜占庭军官为了赢得塞尔柱人的支持，战胜另一方，竞相将城镇和要塞献给了塞尔柱人。农民呢，也因不满拜占庭官吏的腐败与剥削，虽不信任但也没有反抗地接受了新的塞尔柱主人。还有大批的塞尔柱和突厥移民随着他们得胜的战士向北迁移。于是11至13世纪，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由希腊和基督教地区变成了突厥语族和穆斯林地区，直至21世纪的今天。尤其严重的是，拜占庭失去了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的统治权，特别是作为拜占庭主要兵源地和财源地的小亚细亚的丢失，限制了拜占庭军力的恢复，这也为日后的十字军东征事件埋下了伏笔。拜占庭变得十分空虚，君士坦丁堡就像一个架在枯瘦躯体上的

公元1095年，四面楚歌的拜占庭皇帝被迫向罗马教廷求救了。早就期待一统天下基督教的罗马教宗，以夺回圣地为号召，以东方的富庶为诱饵，

起了波澜壮阔的宗教战争。从公元1096年到1291年间，罗马教宗先后发起了9次十字军东征。不过呢，他给历史留下的除了艰难的跋涉，就是自私的抢劫，对于拜占庭几乎毫无帮助。没有帮助也就罢了，最要命的是反戈相向啊。原因在于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呢，十字军将领感觉路上的行程太乏味也太危险了，他们呢宁愿翻越阿尔卑斯山前往热那亚或威尼斯，从那里呢乘船去东方。对于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来说呢，为十字军提供横渡地中海的服务就成了一桩十分赚钱的买卖。公元1202年，罗马教宗英诺森三世发起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是历次东征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一次。十字军原计划前往圣地与异教徒作战，解放被埃及阿尤布王朝控制的耶路撒冷。由于十字军没有能力支付威尼斯人将他们摆渡过海的巨额资金，只得临时当了威尼斯的工具，由威尼斯共和国执政官恩里科丹多洛带领，转而前去攻打扎拉城，也就是今克罗地亚的扎拉尔，并保证帮忙解决资金问题。刚刚提到的阿尤布王朝呢，由库尔德人建立，在12到13世纪统治埃及、叙利亚、也门的伊斯兰教王国。全盛时期呢，版图延伸至圣城麦加与北伊拉克。到了公元1250年，被马穆鲁克王朝代替。话说呢，扎拉城被十字军攻克以后，一个名为小阿雷克塞的拜占庭王子要求丹多洛帮他夺回拜占庭皇位，条件呢是帮助十字军付给威尼斯造船和运输的费用。于是啊，丹多洛率十字军在公元1204年4月13日攻陷君士坦丁堡，大肆抢劫后屠城三日，奸淫掳掠了自己的基督教兄弟，造成的损失就连最精于算术的威尼斯人都无法准确估计。此次占领致使拜占庭帝国突然中断，威尼斯共和国占去了拜占庭3/8的领土，十字军则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建立了拉丁帝国。57年后，拜占庭尽管勉强复国了，但他就像遭过一次雷劈的大树，再也找不回此前的茂盛了。他更像是秋后树上可怜的黄叶，只需一阵清风就将彻底凋零。

0: 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1: 第八十八讲，剑指拜占庭。奥斯曼人征服的第一步，是残留在小亚细亚的属于基督教世界的拜占庭领土。由于基督教农民对拜占庭当局的不满，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忙于内讧，以及呢，从中东各地蜂拥而至的伊斯兰教武士的支援，这一征服于公元1340年宣告完成。接着呢，他们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向欧洲进军，把星月旗插上了亚德里亚堡，进而逼近君士坦丁堡。刚刚提到的这个亚德里亚堡呢，在今土耳其埃迪尔内，原为拜占庭城市，公元1361年呢被奥斯曼帝国占领，公元1366到1453年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圣地告急，直到这时西方世界才在罗马教宗博弈九世的号召下匆匆地联合起来，发起了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到了公元1396年，十字军与土耳其人在尼科波利斯遭遇了，前者一败涂地，胜利在望的奥斯曼帝国却突遭劫难。公元1402年，轻敌的奥斯曼苏丹巴耶塞特一世被帖木儿打败并被俘身死，军队呢被迫从欧洲退却了。但是帖木儿只是昙花一现，他三年后的去世使得奥斯曼人重新获得自由，并重新开始了一度中断的扩张。年仅21岁的穆罕默德二世发誓要摘下君士坦丁堡这颗拜占庭皇冠上最后的瑰宝。公元1453年4月5日，一支望不到尽头的奥斯曼军队像滚滚而来的大潮突然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外。这时的君士坦丁堡人口呢已经减至7万以下，军队也只有8000人，而奥斯曼帝国呢仅参战的军队就达8万人。尽管是强弱对比十分明显呢，但是守城将士在皇帝君士坦丁11世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借助于临海峭壁形成的天然屏障，硬是坚持了接近60天。路上进展不利，穆罕默德二世转而发动海上攻势，但拜占庭在金角湾海峡的入口处设置了粗大的铁链，奥斯曼海军根本无法通过。于是呢，穆罕默德二世想出了一招奇策，走陆路把船开进金角湾。他派遣5万军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之间铺设了一条长 1.5 公里的原木滑行道，然后呢在舰船的底部呢绑上原木，集中大量人力和牲畜，将轻便战舰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由陆路拖进了金角湾。次日的黎明，80余艘奥斯曼战舰从天而降，海上舰队与陆上攻城部队形成前行攻势，同时掐断了欧洲国家从金角湾援助君士坦丁堡的可能。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丰宁，
3: 我现在是在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组织开展情系基层党员更续红色初心七一走访慰问帮扶村系列活动；党员先锋行栏目为您播出迎七一筑警魂，县交警大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县融媒体中心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5: 6月29号，县政协组织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走访慰问系列活动，县政协领导、各委市主任及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前往黄旗镇东营子村，以党建共建凝聚乡村振兴合力。
6: 活动现场，县政协领导分组走访村内党员，与老党员、困难党员促膝长谈，细致询问身体状况、家庭收入与生活难题，并送上慰问物资与节日祝福。随后，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立民以“锚定为民根本坐标，创造乡村振兴实际”为题，讲授专题党课。党课结合焦裕禄、古文昌、杨善洲、黄大发先进事迹，号召基层党员摒弃急功近利思维，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实事。党课结束后，精彩的七一慰问文艺演出拉开帷幕，党员群众同台共庆建党华诞，现场氛围热烈浓厚。此次主题活动将走访慰问、专题党课、文艺汇演相结合，把组织关怀送到基层党员身边，用鲜活理论凝聚乡村发展共识，以文艺盛宴礼赞建党105周年。

0: 动充分展现县政协主动下沉基层、深化党建共建、助力乡村振兴的责任担当，有效拉近政协机关与帮扶村群众的距离，激励镇村全体党员牢记为民初心，立足乡土，实干担当，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奋力书写和美乡村建设崭新篇章。
1: 七一来临之际，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组织全体党员民警走进时代号角红色收藏陈列馆，开展迎七一祝警魂主题党日活动，在沉浸式红色教育课堂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0: 在红色收藏陈列馆内，一幅幅承载岁月记忆的展品铺展开厚重的革命历史画卷，伴随着讲解员细致生动的讲解，党员民警依次参观各主题展厅，驻足细看珍贵历史照片、文献史物，认真聆听烽火年代感人至深的英雄故事。从革命先辈攻坚克难、舍生取义的峥嵘征程，到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理想、为民服务的初心事迹，详实鲜活的史料、直击人心的实景展陈，为大家带来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和精神淬炼。参观学习环节结束后，全体党员民警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筑牢大家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从警初心与理想信念。活动尾声，全体党员民警一同前往县特殊教育学校开展爱心慰问，大家细致询问孩子们的日常学习、生活起居状况，并为孩子们送去米面粮油等生活物资，用实际行动传递公安交警队伍的温暖与关怀。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30号，县融媒体中心组织党员干部走进黄旗镇小河村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故里，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重温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
0: 在智顺义纪念广场上，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在英雄故里回荡。随后，大家走进智顺义旧居，循着历史脉络，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智顺义同志的英雄事迹，通过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承载记忆的实物展品，大家深入了解智顺义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挺身而出、英勇作战的英雄壮举，感受他对党忠诚、为国为民的崇高信仰和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此次活动让全体党员干部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洗礼，大家纷纷表示将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履职动力，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为地方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观众朋友，汛期降雨天气多发，局部暴雨、短时强对流天气较为频繁，山洪、滑坡、内涝等安全风险随之增高。在此提醒广大群众，一定要提高防汛避险意识，紧绷安全这根弦。出行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暴雨天尽量减少外出。驾车遇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熄火迅速撤离。步行远离河道、陡坡、低洼积水区域，谨防溺水坠井。雷雨天气关好门窗，切断电源，注意用电安全。山区居民留意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避险。家长务必看护好孩子，远离危险水域。希望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我防护，平安度过汛期。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等优待措施。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0号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6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商务部发布公告，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水利部消息，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国家航天局6月30号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系统，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交通运输部消息，2025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均稳居世界第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国家能源局消息，5月，国家能源局核发绿色电力证书3.58亿个，其中常规水电绿色电力证书核发数量最多，达到1.38亿个。6月30号，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高压直流输电站工程全面建成投运。近日，由中科宇航研制的11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利勤2号完成连续长程鉴定试车，全面考核了该发动机的工作可靠性，未来它将成为重复使用火箭利勤2号的主发动机。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7月1号起，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正式施行，这也是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京雄快线全线8座车站及车辆基地装饰装修基本完成，目前正全力推进联调联试相关工作，预计下半年具备开通条件。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6月30号在石家庄市启动运营，将依托光纤传感、产业智能、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四大研发中心，培育形成机器人、人工智能加、新材料、产教融合四大创新生态，

目前，创新港已签约入驻28家企业，其中超60%源自京津。石家庄市内5区选取了30所学校，并提供10000余个学位开展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7月11号可通过微信公众号“石家庄教育发布”报名。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6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美国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民主党人士6月29号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停止实施其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医疗补助新规，因为新规将导致大量原本符合条件的民众无法获得所需医疗服务。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6月30号在这一地区多个城镇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搜查、访呼并逮捕至少一名巴勒斯坦人。热浪28号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高温。法新社估计，至少1.91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基于德国气象局预报和人口数据的预测显示，大约3.81亿欧洲人将面对超过30摄氏度的天气。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吃饭问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村民却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生死契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窟窿，分配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实行大包干的秘密契约，分田到户，干成了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完成国家上交，集体提成，干不成，干不坐牢也甘心。其他人保证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次年春天，县委

0: 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一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个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转眼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事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了解应急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2: 提升安全意识，构建幸福乡村。
1: 大家好， 这里是由河北省安委办和河北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制作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安，
2: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泉，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时预警信号，防雷暴大风，欢迎大家收听。
1: 夏天天气多变，一会儿艳阳高照，一会儿电闪雷鸣，特别是强对流天气，真是说来就来，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不小的麻烦。
2: 是的，强对流天气来得快去得急，而且破坏力大，所以咱们得好好聊聊怎么读懂预警，怎么防范强对流天气。
1: 暴雨预警总共分为四个级别，分别是蓝、黄、橙、红。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可能持续。
2: 这四个颜色的危险程度一个比一个高，特别是看到黄色预警及以上级别的时候，一定要赶快采取行动。比如要是遇到了短时强降雨，就要注意行车安全，警惕井盖、电线杆等危险区域。如果遇到泥石流或山体滑坡，记得往两边逃离。如果持续暴雨，就要做好转移的准备。
1: 要是遭遇雷电，在家要立刻关闭门窗，关掉家里的电器电源，在外要远离高处，远离高压电视、高压电线或烟筒、旗杆，不要在树下躲避，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果在高处不要开手机。
2: 要是遇到冰雹，如果在家里或室内，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

0: 军人晨钟，然后长幼有序，一个国家一个家庭还有一个人他都是这样子做的话，必然是兴旺的。
1: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其实从古代到今天，虽然这个历史朝代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更迭，而且呢时间跨度来说也非常大，但是总有一些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像于老师提到的五伦关系。可能有些朋友如果是近期才听我们这个节目并不了解什么叫五伦关系，那五伦关系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哪五伦关系。五伦关系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朋友有信，
1: 朋友有信，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也就是讲的五种人际关系。是，其实这个无论历史演变到哪里呢，这个五伦关系它是不会变的，还在五伦关系中的演出的这个实意，在上面的最初的三字经里面有提到的这个实意，就是我们在五伦关系中品性的不同的表现，就是这个。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体会出来，这个历史所表演的每一个故事都体现出了它有没有验证经典里面圣贤人所说的发展的一个方向。如果你依照这个我们说圣贤的教诲来跟我们
0: 来演出来的肯定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个差错，如果你没有遵循它，你走出来的这个方向，你就为这个家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2: 这可能也是学历史的现实意义。于老师讲到，如果我们按照古人的教诲，相信他说的这些道理，并且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例行，这样呢我们小到我们个人的家庭可以经营得很好，可以扮演好自己家庭的角色，那么大到我们在社会当中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是一个为他人着想的人，这样整个国家也会蒸蒸日上，很有希望。
3: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 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法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 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礼。三字经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1: 下面他还讲到了一个，就是凡是读经史子集各类书，要口耳诵，心而为，朝于思，夕于思。那说的是
0: 什么意思呢？
1: 说的是读书的一个方法。就是读书的方法呢，过去非常注意，一定要逢诵吟咏，就是唱着读。
0: 读的时候好像这个心也要灌注到这个内容里去，不能说嘴巴在念，心里想别的事儿，这就不是口而诵，心而为了，可能。
1: 其实就是。

0: 弟子规里面所说的这个心眼口信皆要。
1: 嗯，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现在在对话，那么我们在对话的时候我们就要专注到我们的内容里去。
0: 是、嗯、只是说嘴里在读然后心不在焉，那是白白的读了。
1: 嗯，
0: 所以呢读书的时候还要朝语思夕语思，其实早上呢吟诵还有晚上的时候也要去读。
1: 哦，也就是说要时时刻刻都想着这个读诵经典的这件事情，而且要在早晨和晚上固定的时间来读诵经典。
0: 其实现在不是在提倡这个早晚一次弟子规呀、啊、或早晚读诵经典啊、嗯、这样子来这个不断的提起一个圣贤对我们的一个指引啊、教诲的作用啊。
1: 好像学校里也有早自习晚自习，而且以前我们小时候都有早读课。
0: 对对，就是也是这样的意思。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读书的话，这样会让自己更加深刻，然后早上可以想着我今天要做到哪几条。可以就是依照这几条呢就是来勉励自己。
1: 嗯，
0: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回来来反省我今天做到了没有。
1: 对，
0: 没有做到我明天呢再怎么样的去跟进自己的这个身上的一些问题、我再努力。
2: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其实读诵经典还有一个用意，让我们在读诵的时候可以结合经典所说的内容、经典的教诲来进行自我的反省，这样我们才可以做到日新又新。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读经典也是一样。其实上面是写了一大段的这个历史部分。其实呢这个历史跟我们所学的这些前面的经典哈，它是其实融合在一起的。我们中国的文学作品其实跟历史、有一句话叫文史不分嘛。
1: 对，
0: 为什么在看了一篇文章以后还要查一下它的背景资料？它的背景资料下就产生了这篇文章。
1: 哦，
0: 就比如说以前学过这个诗经，诗经一部文章必须要去查找它的后边背后的历史，这样才能说出来它为什么这个写这篇文章。因为有很多文章它是来劝诫君王的。
1: 哦，我知道于老师好像对诗经也是比较了解。那我们现在人想起来诗经的意思都读不懂，而且也很多字都不认识。那不知道您读诗经学习诗经有什么样的乐趣，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也感觉到这个读诗经很有意思哈。为什么读了诗以后说这个说话非常的温和，它不是这个很尖锐。您看那个在高中的时候曾经学过一篇诗经叫蒙。蒙之蚩蚩，抱布贸丝，飞来贸丝，来及我谋。蒙是说到一个女孩子呢，在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之下呢，结交了一位男生，然后结婚了。她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而且呢，男生呢在行为上不检点哈，她自己很痛苦。回家的时候，她就写了这首诗，后来我说这首诗到底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后来有一位老师呢就提醒我，他说你可以查一下他的这个历史背景，他是魏国的一首诗。后来在了解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当时的国君他的行为就出了偏差。
1: 哦，
0: 他是通过这首诗来提醒国君的，你看你的国民因为看到您的行为不端正，他们也效仿学习哈。男生不再专注专一对自己的太太，所以才值得这个家庭破裂。希望您要检点一点。那一般人能不能看出来？所以说学了诗的人哈，他会变得温柔敦厚，
1: 而且说话会比较委婉。
0: 非常的委婉，我们可

0: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13901-6216-16，13901-6216-1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众朋友，有一句俗语说得理不饶人，其实呢在传统文化当中啊有这样的故事，就是得理且饶人的事例。得理且饶人呢是给对方留有余地，让他有个台阶下，为他留一点面子，这样啊，对方会因为你的这一番好意而自责，进而反省，最后使之前的不快烟消云散。下面呢，我就给您讲这样一则故事。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0: 战国时期呢，楚国两国交界，两国边境上各设界亭，亭族们各自在空地里种了西瓜。两国的亭族非常勤劳，除草浇水，瓜秧长得非常好，而楚国的亭族十分懒惰，不务农事，西瓜的长势就不好，与梁国的瓜田有了天壤之别。楚国的亭族们心生嫉妒，于是他们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跑过境来，把梁国地里的瓜秧给扯了。第二天，梁国的亭族发现这件事之后非常气愤，把这件事上报给了县令宋咎，要求也去扯烂楚国的瓜秧。宋咎说，这样做当然很解气，可我们明明不愿意他们扯断我们的瓜秧，为什么还要去扯断别人的瓜秧呢？明明他人做的不对，我们在跟着学，这实在是太狭隘了。人们觉得很有道理，就问他那该怎么办呢？宋咎说，你们可以每晚给他们的瓜秧浇水，让他们的瓜秧好起来。凉亭的人听了宋咎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照着这样做了。过了一段时间，楚国人发现自己的瓜秧长得一天比一天好，他们很奇怪，经过仔细观察才发现，原来啊是梁国人为他们浇的水，他们觉得非常惭愧，无地自容，把这件事呢也上报给了楚王。楚王听了之后，特备厚礼送到梁国，表示酬谢并以示自责。结果啊，这一对敌国就成了友好的邻邦。梁国的县令宋咎正是懂得得理也饶人的道理，以人心容忍了他人的过失，从而修成了楚梁之好，可谓因小得大。

0: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河，网址www.51cjh.com。菜根谭说得好，滋味浓时减三分让人食，路径窄处退一步与人行。这就是说，做人做事都要留余地，尤其是要给自己留后路，不可把话说死，把事情做绝，更不能把人逼急。立身处世，须圆融之中显厚道，糊涂之中藏精明。敞开心扉后，仍有防暗箭的智勇，进退自如，游刃有余，才能够把一切都掌控于心。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青年时期是豁达的时期，应该利用这个时期养成自己豁达的性格。听众朋友，与人相处啊，让我们都学会给别人留一点空隙，得理且饶人。任何的矛盾总是退一步海阔天空，让我们学会克制和隐忍，这样呢，我们就能拥有更加美好的人生。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河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在这个栏目里，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给大家举出来三字经当中有一些勤学的好学的故事，是吧？
2: 是。
1: 这个三字经的后半篇很大一部分篇幅给我们举出来了古人当中啊特别发奋读书的一些圣贤人。
2: 他说的是不同的身份，不同环境的人，这个他们是怎样把握好机会去学习的。这些人物呢给我的一个教育呢我觉得非常的深远。
1: 希望对听众朋友听起来呢也会有一个深刻的鼓励作用。那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我们要谈到的是哪几位人物。
2: 好，
1: 习仲尼，师相橐，
2: 古圣贤尚勤学，
1: 赵中令，读鲁伦，
2: 笔记事，学且勤。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里讲到了两个人，一个是仲尼，一个是赵中令。
2: 赵中令就是宋朝的这个开国的一个丞相，叫赵普。
1: 好，那么就是这两个人物。首先是习仲尼，仲尼大家肯定都知道是说让我们尊敬的孔老夫子了。
2: 孔老夫子呢是姓孔名丘，字仲尼，所以他这里讲的是孔老夫子的这个字。习呢就是过去，他师，这个师是说不是师父，也是有动词的意思，有学习的意思。学习向陀，
1: 他向向陀来学习。
2: 向陀呢是一个七岁的小朋友。
1: 那孔老夫子还向一个七岁的小朋友来学习啊。
2: 是的，所以说他说古圣贤尚勤学，就已经是成为圣贤人物了，还这么
1: 谦虚，
2: 勤奋的学习哈。这个圣人无常事，有这一句话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向陀有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值得孔老夫子去向他求学的地方。
1: 对啊，这个我也很好奇。
2: 那我们来看这个向陀啊，他是这个有一次跟他的小朋友呢一起在玩泥巴，他正好在捏一座城。然后呢孔老夫子和他的学生正好乘着马车呢经过。这时候向陀和他的小朋友在一起呢这个捏成啊一个城堡，他的小伙伴都跑开了，只有向陀呢还稳坐在城里面哈，泥城里面。当时这个孔老夫子和他的学生就下了车，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躲开？向陀就说了，我只听说呢这个车子绕着城走，没有说这个城还要拆掉呢，给你这个车子服务哈，让你车子过来。当时大家听了都很吃惊哈。说这个小孩说的非常的有道理。于是这个孔老夫子就说了，你年纪这么小你懂得这么多。这个小孩他就说了，他就说呢，我说小鱼呢生下三天呢他就会在江河里游泳，游得非常的好。那小兔子一生下来才三天呢就能够在这个很远的地上就可以跑了。
1: 对，
2: 我已经七岁了，懂得应该要很多才对呀。
1: 在他眼里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懵懂儿童，俨然就觉得自己已经成人了。
2: 是，所以孔老夫子当时听完了以后非常的惊讶哈。他于是呢就马上向他请教，他说，那我再问你哈，他说，什么山呢没有石头，什么树没有枝叶，什么火没有烟，什么牛不生小牛，什么马不生小马。
1: 哎呦，这个问题太难了。我觉得我一个都回答不上来。
2: 可是呢这个向陀哈，他就是非常的沉稳，不紧不慢的就说了，他说呢，土山没有石头，什么树没有枝叶，枯树没有枝叶。
1: 对，枯树没有枝叶。
2: 什么火没有烟， 他说萤火没有烟。
1: 哦，萤火虫的萤火是没有烟。
2: 是什么牛不生小牛？他说的是这个泥牛不生小牛。
1: 泥牛也就是小孩用捏泥人的方法捏出来的牛。
2: 是的
1: 啊、
2: 然后呢，什么马不生小马？象驼是说这个木马不生小马。
1: 哦，对，木马不生小马、现在感觉回答起来像脑筋急转弯似的。
2: 有点这个意思哈。
0: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2: 当时他这样一做回答呢，孔子听了就称赞他非常的聪明。然后呢，这个象驼呢就反问孔老夫子的、他知道夫子呢也是博学多才啊、
1: 对，
2: 所以他就问了，现在呢倒过来我问您了，我想问您呢，这个白鹅和鸭子呢，为什么它能够在水里游？
1: 哦，孔老夫子怎么说的？
2: 后面还有个问题，就是松树呢为什么能够这个四季常青？
1: 哦，
2: 孔老夫子呢也就马上做了回答、他说呢，因为白鹅和鸭子呢它的脚掌很大、而且有蹼，
1: 对，
2: 那么松树呢它的心是实的，所以呢它能够四季常青。
1: 哦，
2: 但是这个象驼马上又反问了，他说乌龟能在水里游很长时间，但是它的脚掌也不大呀。
1: 是啊，是这个理儿啊。乌龟的脚掌比较小。孔老夫子怎么说？
2: 然后他还后面还会还反问了一个，他说这个竹子四季常青，但是他的心是空的呀。
1: 是啊，
2: 这一下子把孔老夫子这个问住了，答不出来。但是孔老夫子转过身来对他的学生说。

0: 他说这个小孩不简单呢、啊、他懂得很多常识性的知识、嗯、
1: 对，
0: 我要多向他请教。
1: 哦，这就是向象驼学习的来历。
0: 嗯，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孔老夫子非常的虚心，
1: 对，
0: 他也没有这个架子哈，
1: 嗯，
0: 他只要觉得对方有可学之处，他就马上向他请教。
1: 哦，
0: 其实夫子他这个勤学的态度啊，不只是对着象驼，他曾经呢向师相学琴。
1: 嗯，
0: 当时学琴的时候，学第一首曲子他弹得很熟练了。
1: 嗯，
0: 他的老师呢就说，他说你可以学习其他的这个曲目了。
1: 对，好像学琴是先弹熟一个曲子，完了以后可以再继续学别的曲子。
0: 嗯，他说我还没有非常的精熟，而继续弹下去。
1: 嗯，
0: 然后呢他弹了一段时间以后，师相就对他说呢，你已经把他的这个整个弹法已经很精熟了。
1: 嗯
0: 啊、这个手指啊也很熟练。
1: 嗯，
0: 孔老夫子说呢，我还没有非常熟悉呢他里面的这个意蕴。哦，那个师相一听呢，哎，夫子确实是学习啊，是专心致志哈、
1: 嗯、
0: 那就又谈了一段时间、
1: 嗯、
0: 这个师相一听呢，哎，这个意蕴已经谈出来了，
1: 嗯，
0: 就跟夫子说，哎，你的这个意蕴已经谈出来了，你可以学另外的曲子了。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孔老夫子又说，我在谈的过程中还不知道呢这个曲子到底歌颂的是谁、
1: 哦、
0: 我还要谈一段时间。
1: 哦，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弄明白这个曲子所要表达的内在意思。
0: 对，他要知道他的内在意思、嗯、真正的蕴意含义是什么。
1: 嗯，
0: 所以他在弹的过程中突然有一天他也弹明白了、
1: 嗯、
0: 他站起来呢就很感慨地说，我知道这个对方是谁、
1: 嗯、
0: 对方呢是一位这个长得很高大、
1: 嗯、
0: 皮肤黝黑，目光炯炯有神而深远，而且呢他胸怀非常宽广。
1: 嗯，
0: 是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不是文王，他是谁呢？这一首歌应该是赞扬文王的。
1: 哦，
0: 当时他的老师哈、啊，就是这个师相在旁边一听、嗯、非常的感动、
1: 嗯、
0: 他说，我当时在学这一首曲子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告诉我，这首曲子就是文王操。
1: 哦，也就是说孔老夫子通过学文王操这个曲子，
0: 嗯，
1: 而捕捉到了他的内在的灵魂，他看出来了这个赞颂的是怎么样一个人，而且猜中这个人就是周文王。
0: 是，从中也可以看出了啊，孔老夫子这个学音乐是非常的认真的，哎，所以他的音乐造诣也非常的高。
1: 哦、
0: 嗯、哎，孔老夫子除此之外呢还学习这个其他的学问也是非常的认真。
2: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
1: 这方面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向他学习，学习孔老夫子的专注，就是学一门就钻一门，钻得很深很深。哎，
0: 是，所以孔老夫子六艺啊、嗯、都是最杰出的，他才能教出72贤人呢、啊、
1: 对，
0: 嘿，那后面我们来看到赵中令读鲁伦笔记是学且勤。
1: 中令感觉是官职的名字吧，应该不是他的名字。
0: 是，中令呢是宋朝的时候设立了一个官职，就是中书令。
1: 嗯，
0: 其实他管辖的一些内容呢相当于现在我们的这个总理的职务。
1: 哦，
0: 嗯，这个讲的是赵普的故事。
1: 赵普好像就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赵普说的吧。
0: 赵普这个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能大家都非常的熟知了、其实他以前读的书不多、他后来在君王赵匡胤的一个指引之下呢、他读了不少书、其中呢他在朝廷为官的时候对于疑难的问题不做回答
1: 哦，
0: 回家以后第二天呢才进行回答，回答的时候非常的有理有据
1: 啊、
0: 没有人不叹服的。
1: 那他为什么要让自己过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先冷静的思考一阵儿，第二天才回答问题呢、
0: 这个谜呢大家都不知道。后来有一次呢、这个赵匡胤到他家里造访拜访的时候，就是这个到他家书房一看呢，有一部《论语》啊正好在他的案桌上。于是他就问这个赵普了，他说《论语》这部书呢应该是我们呢小时候读的。其实他们小时候就熟读这个《论语》了，过去呢是在13岁之前应该是把四书也都非常的熟悉了。赵普就对赵匡胤说，他说臣下呢是用半部论语来平您的天下、那现在呢我用半部论语来安您的天下。
1: 也就是说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意思。
0: 就是这个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这个由来。我们从读论语中可以看出来哈，平民百姓呢读了可以修身养性，
1: 对，
0: 成为正人君子。那官吏读了呢可以这个仁政治国，还可以成为一个忠诚良相。
1: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结合自己各自不同的阅历去学习论语，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0: 是会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它是一个原理原则的问题，所以你看那个赵普他读完了之后呢，他就能够在第二天处理事情的时候就不会有特别大的偏差。
1: 哎，那我能不能试一试比如说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然后我就静下心来去读一读论语，
0: 是
1: 对照一下，看能不能让自己的内心的情绪啊得以舒展。
0: 非常好这个方法，因为我看到呢也有一些人正在用这种方法来调试哈，调试自己的心情，然后从中找到这个做事情的方法。
1: 哦，因为我曾经听过我的一个老师给我讲过，他大概那天看出来我有点不高兴，然后就跟我讲我平时要是遇到一些让自己心里解不开的事情，我就会读经典，大声的读。然后呢在读的时候呢就是用心眼口信皆要的方法去读，然后读着读着就自己那些不开心的事就忘掉了，
0: 心开意解了，
1: 心开意解了或者是有的时候他说会大笑三声。
0: 是您这个方法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非常好。
1: 好，今天这一期的经典解读呢就到这里，谢谢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啊在生活当中奔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累的感觉。其实啊做事本身不一定会让我们感觉到累，真正让我们感到累的是一颗患得患失焦虑的心。下面呢我要给您讲这样一则故事。
2: 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4: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3: 中华故事会
4: 与智者的约会。
3: 中国古代有一位神射手叫后

0: 经过多年的勤学苦练，加上先天的禀赋，他练就了一身百步穿杨的好本领，立射、跪射、骑射样样精通，而且件件都射中靶心，从来没失手过。人们对他充满敬佩，争相传颂他高超的射技。 夏王从身边人那里听说了这位神射手的事迹，他想一睹神射手的风采，于是就把后羿招入宫来，让后羿单独给他一个人演习一番。后羿就这样被带到宫中，在御花园里一个开阔地带，夏王叫人拿来一块一尺见方、靶心直径大约一寸的兽皮箭靶，用手指着说， 今天请先生来，是想请你展示一下你那精湛的本领，这个箭靶就是你的目标。为了使这次表演不至于沉闷乏味，我来给你定个赏罚规则，如果射中了的话，我就赏赐给你黄金万两，如果射不中，那就要削减你一千户的封地。现在请先生开始吧。 后羿听了夏王的话，一言不发，面色凝重。他慢慢走到离箭靶大约100步的地方，脚步显得相当沉重。然后后羿取出一支箭，搭上弓弦，摆好姿势，拉开弓，准备射击。想到自己这一箭射出去可能发生的结果，一向镇定的后羿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拉弓的手也微微发抖，几次都没有把箭射出去。过了好一会儿，后羿终于下定决心松开了弦，箭应声而出，啪的一下钉在离靶心足有几寸远的地方。后羿脸色一下子白了，他再次弯弓搭箭，精神却更加不集中了，射出的箭 也偏得更加离谱。后羿收拾弓箭，勉强微笑着向夏王告辞，悻悻地离开了王宫。夏王在失望的同时，掩饰不住心头的疑惑，就问手下道：“这个神箭手后羿平时射箭起来百发百中， 为什么今天给他定了赏罚规则，他就大失水准了呢？”手下人解释说，后羿平日射箭不过是一般的练习，在一颗平常心之下，水平自然可以正常发挥。可是今天他射出的成绩直接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自然会患得患失，所以不可能静下心来充分地施展技术。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阁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阁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阁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 走进澄敬阁，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阁，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阁，网址www.51cjh.com。
0: 患得患失，过分计较自己的利，都会成为我们获得成功的大碍。我们可以从后羿身上吸取教训，面临任何情况的时候，都该保持一颗平常心。古人说，得不喜，失不忧。这句话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汉语里，舍得这个词非常具有哲学的味道。舍得 有舍有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呢不得。 凡事都有利必有弊，有得必有失。你在这里得到一片地，你在那里可能会失去一片天。正如真无双头尖一样，所谓两头兼顾，两全其美，脚踏两只船，想好处尽得，这是很难的，往往会落得个顾此失彼，前功尽弃的结局。因此，对于得到的东西要知道珍惜，对于失去的东西呢，尽量糊涂，不要过分计较。人生之路只要有目标，就坚定地往前走，千万不要落入患得患失的陷阱。下面呢，我们把这样一副对联送给听众朋友：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外云卷云舒。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和以往不一样的方大同，是不是没有了 R&B 的节奏，还有骚灵的自由，叫做放不过自己。他希望可以安慰一些在感情上不太开心，遇到了一些挫折，怎么都看不开的人。方大同的音色其实是很适合唱这种类型的歌的，像是去拥抱，去安抚一个朋友。

徐哲佩摇摆电力公司，之后是孔令奇的复古。不好意思，只想听我们更喜欢一点点的，你们会介意吗？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在门口。嘿，老婆，其实你长得像外国妞，高高的鼻子，大大的眼睛。

hey, 老婆，我们结婚已经有几年，偶尔也会吵架红着脸，但我们感情依然如初恋。Hey, 老婆，上天把你带到我身边，让我拥有幸福的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3: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4: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不一定会那么大红大紫的好歌还有好声音，蔡明又不如之后的这个声音你会更熟悉一些，有一些温暖的小事陪着你。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47集。小喽啰来给康小八报信儿。康小八不动声色地继续擦着手里的枪零件。
6: 哎，这些日子呀，我一直在盛昌杂货铺附近盯着。那个姓霍的这几天又是备货又是买马的。看样子呀，肯定是要出远门了。这个后来呢，我碰见了盛昌杂货铺的一个小伙计。听那个小伙计说呀，这个霍爷打算明天早晨出发，走南口居庸关怀来。第一天晚上在怀来鸡鸣驿歇脚。
7: 知道了，你去吧。
6: 哎，
5: 康小八装完子弹后举起手枪瞄准，冷冷的笑了，脸上布满了杀机。第二天，康小八来到昌平洋坊一带，瞄上了路边的一家剃头棚子，进去佯装刮脸。剃头匠边给康小八刮脸，边和一位等候的顾客闲谈。
8: 我说兄弟，你听说没有，前两天德胜门外官乡出了人命案子，一个姓张的财主一家五口全让人杀了，家里的金银细软也全都被抢了。
9: 啊，衙门里去人了吧？
8: 去了，捕快们一到先验尸，您猜怎么着？五口人全是让枪打死的。
9: 明白了，肯定是康小八干的。
8: 哎呦，您怎么知道？
9: 嗨，这康小八作案一贯如此啊，为了几两银子就能杀人，不留活口。哎呦，除了他，哪个强盗有喷子呀？
8: 嗯，这倒也是，我看也是他干的。这小子是真他妈的伤天害理啊。你有能耐拿枪跟洋人干呢，怎么就会祸害老百姓呢？
9: 嗨，这些日子京城里乱透了，这义和团先是烧教堂杀教民，后来杀红了眼，连朝廷命官也一块招呼，还说要杀皇上呢。康小八趁这个乱劲作案，就是趁火打劫呀。
8: 哎呀，总有一天逮住这伤天害理的东西，把他千刀万剐喂了狗。
7: 我说剃头的，我这头剃完了没有？
8: 哎呦，好了好了。
7: 我说二位爷，你们认识康小八吗？
9: 切，谁认识这种混账东西？
8: 是啊，我要是看见他，马上报告衙门里让捕快拿他。这种人，哼，死一个少一个。
7: 今天康八爷就叫你们俩当个明白鬼。大爷，我就是康小八。
5: 两声枪响过后，剃头匠和顾客都一脸惊恐的中弹栽倒。 康小八迅速解下剃头匠的围圈系在腰上，然后弯腰拖走了尸体。城里，庄虎臣送一个客户来到广安门，看见这里热闹非凡，一队大约有300来人的义和团众，头上缠着红布，腰上扎着红带子，鞋上镶着红边，手拿大刀，肩扛长矛，举着写有替天行道扶清灭洋的旗子，浩浩荡荡地向京城开进。
6: 哎，给义和团让道啊，让道，都往边上靠靠。
10: 嘿嘿，丁爷，今儿个又来了多少了？
11: 啊，少说也有好几千了。
10: 啊，好几千？这到底算怎么档子事儿呢？
5: 庄虎臣送走了客户，迅速回铺子照了一眼，就到离琉璃厂不远的虎房桥看义和团的接铁去了。他在一张接铁前站住，只见上面红纸黑字写着：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也敢钻，哪怕皇上服了软，不杀洋人使不完。庄虎臣又往前走了走，墙上贴的是杀尽一龙二虎三百羊。
10: 劳驾，您知道这三百羊指的是谁吗？
12: 三百羊是指一般的警官，义和团说警官当中只有18个人可以赦免，其他的人都该砍头。
10: 哎呦，您慢慢瞧着。
5: 庄虎臣说完赶紧抽身走了。此时琉璃厂的街上，几个义和团众从远处走来，在荣宝斋门前停住了。
6: 荣宝斋？哦，这就是荣宝斋呀。哎呦，听说这铺子在京城里可是挺有名的。
8: 咱们要的是写接铁用的纸，管它有名没名呢。进去。
5: 义和团众人进了铺子，他们东摸摸西看看，觉得挺新鲜。带头的大师兄态度倒是和蔼，问柜台里的宋栓：
8: 小兄弟，我要写接铁用的纸有吗？
13: 您看这么多行吗？
8: 不够，多来点儿。
13: 啊，那您稍等，我去后院给您拿。您看这些够吗？
8: 哎，这回够了。都过来，把这些纸抱走。
13: 您这账是现在就付清，还是？哎，
5: 宋栓话还没说完，就看到左爷和他的喽啰们大摇大摆地进了铺子，而且都是一身义和团的打扮。左爷进门后和大师兄相互拱手致意，宋栓见状有些胆怯，但还是硬着头皮又问了一遍：
13: 先生，您这账是现在就付清，还是怎么个解法啊？
14: 你他妈这是活腻歪了吧？老子是义和团，豁出命来打洋人，用你点破纸是看得起你，还想要银子？
5: 宋栓被吓着了，惊恐地看着柴禾和他手里的大刀片子，不敢吭声了。张喜儿见势不妙，悄悄地溜了出去，刚一出铺子就朝虎房桥方向飞跑，然后在半路上遇见了庄虎臣。
15: 哎，掌柜的，不好了，左爷和义和团都在咱们铺子里呢。
10: 啊，
16: 走，快走。
5: 两人一路小跑往回赶，快到门口了，庄虎臣停下脚步，定了定神，这才向里面走去。
10: 各位爷，伙计照顾不周啊，请多包涵，多包涵。
17: 庄掌柜呢？你那伙计要收义和团的纸钱啊？
10: 哪能够啊？这位总爷，伙计不懂事啊，您多担待。
8: 掌柜的，还是您会办事儿，我们也没说不给银子，只是这银子

0: 什么银子不银子的，不提不提了啊！您几位慢走。
1: 庄虎臣送神似的把义和团的人送出去，抹了一把头上的汗，又赶紧折回来伺候左爷。
0: 左爷，您喝茶。
2: 庄掌柜的，还是你办事地道啊！你也坐下吧。

0: 照顾买卖，庄掌柜的，这从外头来了这么多义和团的兄弟，我不说你也知道，这吃饭嘛是个问题。
1: 听说从外头来的都自个儿带着玉米面呢。
2: 庄古人突然皱起眉头，看到铺子门口又有几个义和团的散众要进来，脸色微微变了变。左爷见状，冲随从摆了摆手，随从迎上去，把那些散众挡在了外面。
0: 是啊，虽说都带着玉米面，那也有个吃完的时候吧。啊，这洋人什么时候能给打跑喽？可还没日子呢。
1: 这左爷，这几天铺子里可没什么进项，现银呢真不多。这么着，您容我几天啊，我给您备点，您看成不成啊？
3: 嘿，我说庄掌柜的，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打算怎么着啊？
1: 哟，兄弟，您误会了，真的误会了。
0: 哼，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庄掌柜的，你是个明白人，如今老子入了义和团。
1: 嘿嘿，左爷您放心啊，您就放心吧。
3: 你要是想糊弄左爷，哼，我手里的家伙可不认得你是谁。
1: 是是是是是。
2: 左爷也带着喽啰们扬长而去。荣宝斋门口，宋栓冲着他们的背影气得直跺脚。
4: 哎呀，这不是生吃吗？
1: 哎呀，谁让咱们是坐地刨坑开铺子做买卖的呢？
4: 咱们本本分分做买卖，就该挨他们欺负啊。
2: 庄虎臣没接话，而是注意起过往的行人。街上义和团的散众和各色闲杂人等混迹在一起，庄虎臣看得很是不安。
1: 栓子，今儿个市面上可不大干净啊。得了，咱们呢早点上板啊，可千万别再让人敲了竹杠。
4: 哎哎，掌柜的，那是不是大伙集到屋里的？
2: 庄虎臣顺着宋栓的视线看去，只见德子媳妇儿怀里抱着孩子，身后跟着几个背着大包小包的义和团团众走了过来。
1: 栓子，去接一把。
2: 宋栓迎上去，领着众人一边走一边逗孩子。德子的儿子两岁多了，脑袋顶上留着一撮毛，后面梳着一根细细的长命辫，认生。宋栓一逗他，他赶紧趴在妈妈的肩膀上了。德子媳妇儿到了荣宝斋门口，先给庄虎臣行了个礼。
1: 你来事先没告诉德子吧？
5: 没来得及。
1: 他们
5: 啊，这些都是俺哥在义和团的兄弟，俺哥吩咐他们送俺过来。
1: 哦哦哦，各位受累，里边歇会儿。
6: 不了，人送到了，我们就告辞了。
7: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的双梦强撑着走了很久，不过这些你的双颊不再泪流不休。无论明天阴雨或是晴空依旧，
1: 马文龙的胸前则出现了两个弹孔，他慢慢地从马背上滑落下来。
2: 英雄们，宰了他，
3: 杀了他，
4: 杀！
1: 众人纷纷举起兵器向康小八扑过去，康小八捂住伤口，跌跌撞撞向剃头棚跑去，期间回身又是两枪，冲在最前边的两个武士中弹倒下，追赶的众人略有迟疑，放慢了脚步，康小八却趁此机会解开拴在棚柱上的马，跃身窜上了马背。霍真熙怒骂着，奋力向康小八掷出了手里的双钩，双钩在空中翻滚着掠过康小八的脑袋。康小八顾不得开枪，低头缩起身子，鞭马夺路而逃。康小八霎时就逃远了。霍振熙绝望地跌倒在马文龙的身旁，嚎啕大哭：“
5: 文龙啊，我的兄弟啊！”
1: 之后，众人在附近找到一家清真寺，按照回族的礼仪安葬了马文龙。霍振熙久久地跪在坟前，不住地喃喃自语：“
5: 文龙兄弟，你走得太仓促，大哥我对不起你，只好给你留在这儿，委屈兄弟了。”“
6: 哎呦，霍爷，走吧，不然今晚到不了驿站呢。”“
5: 文龙兄弟，你放心，冤有头债有主，你的仇大哥我帮你报，我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仇人的脑袋砍下来送到你的坟前。兄弟，你放心去吧。”“
6: 霍爷，这是康小八的喷子，您收好。”“
5: 康小八，不杀了你我誓不为人。”
1: 霍振熙盯着手里的手枪，眼中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凶狠。傍晚的时候，张山林在嫂子家吃过了饭，却还没有走的意思。他追着张理事又进了堂屋。“
7: 嫂子，您再琢磨琢磨。”“
8: 贝子也打秋月的主意，他干嘛不自个儿去说？”“
7: 这不是秋月的脾气大吗？那贝子也早先做过瘪子，这回怕说不对付，一下就黄了。徐管家的意思是呢，先托人把秋月说动了，贝子爷再出面。唉，其实要我说，杨献金那儿是完了。贝子爷好歹也是皇亲国戚，秋月要是能跟了贝子爷，也算是他的造化。还是先别跟嫂子提鹅大人的事儿了，要是这么着就能把事情圆满解决，不是省了添堵吗？”“
8: 那也得看他自个儿乐不乐意。”“
7: 我的好嫂子，哎，这就看您这三寸不烂之舌了呀。”“
9: 东家，
7: 完了，这一下是纸里包不住火了。”“嫂子，您可好掂量掂量啊，这都是为了秋月着想，我先走了。”
1: 张山林猜的没错，庄虎臣就是来商量这件事的。鄂尔庆尼已经托人带过话来了，张家要是不帮这个忙，那荣宝斋的生意他也就不打算照顾了。“
9: 哎，东家，鄂大人那儿咱可得罪不起呀。”

0: 怪不得他叔跟我这软磨硬泡的，原来这里头有事儿呀。既然是这样，我就过去问问秋雨。不过大主意还得他自个儿拿。张家虽说和秋月有这层关系，可要是秋月不愿意，我也不强迫他。
1: 是，是不能强迫。要是秋月姑娘她能答应这门亲事，那这一切就都好办了。哎，这事儿恐怕没那么容易呀。
2: 第二天一大早，张幼林正在院子里踢沙袋时，张理事就提着礼物从堂屋里出来了。
0: 秀林呐、啊，跟我上趟秋月家。
3: 什么事儿啊？还用劳您搭架？我过去趟就行了。
0: 这事儿你办不了。
2: 随后，两人就坐车来到了秋月家，但却扑了个空，而且等了半晌也没人回来。
0: 秀林呐、啊。要不咱到大石栏瑞福祥给秋月扯几段衣料吧。
3: 切，人家秋月姐才不缺您的衣料呢。
0: 谁说她缺了？咱们送的那是咱们的一片心。蒋大人出了事儿，她一个人无依无靠，也真是够可怜的。走吧。
2: 张幼林两人往瑞福祥来的时候，德子一家已经在这儿了。荣宝斋今天没开门，德子就抽功夫带着媳妇儿四处逛逛。
3: 这是最热闹的了。
2: 大石栏是京城有名的商业街，各家店铺都雕红刻翠，锦窗绣户，往来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德子媳妇儿好奇的东瞧瞧西看看，德子把儿子扛在肩膀上，美滋滋的跟在后面。这时一对义和团众急匆匆地走过来，德子抢上前两步，拉住媳妇让开路，目送着义和团走过去，心里直纳闷，
3: 他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2: 那一对义和团众在不远处的老德记西药房门前停下了脚步。
4: 就是这家铺子还在卖洋药。
5: 弟兄们，现在反对洋教抵制洋货众人皆知，这里的不法商人光天化日之下居然还敢贩卖洋货，你们说该怎么办？
4: 点火烧了他。
6: 对，烧了他，
7: 烧了他，
6: 烧了他，
7: 烧了他。
5: 说得好，为了教训这些不法商人杀一儆百，今天就把他烧了。
8: 烧了他，
6: 烧了他，
8: 烧了他。
9: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风影容。

0: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1941年，由于日寇的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和经济都遇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这年4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在枣园召见南汉臣，他说：“汉臣啊，中央研究决定，让你来管这个家务，由你来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想办法解决大家的穿衣吃饭问题。”南汉臣临危受命，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协助中央狠抓财政工作，很快使延安的财政走出低谷，不仅较好地解决了延安党政军各界50000多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使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形势发生了根本好转。南汉臣到底采取了哪些措施？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他来担任财政厅长？在财经与金融战线上，南汉臣做出了怎样的成绩呢？为您讲述南汉臣从地下尖兵到共和国首任行长。

对于南汉臣来说，要挑起边区财政这副担子，压力是着实不小，因为自己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他考虑再三说道：主席啊，我怕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没有米怎么能够做出饭来呢？毛泽东对他充满信任，他说：是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就是要你当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儿。你的阅历丰富，办事能力强，同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关系，所以中央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嘛。毛泽东继续鼓励说：汉臣呀，你这是受命于危难之际，革命碰到了艰难危厄，我们相信你能够担起这个重任，能使革命把这道难关闯过去。毛泽东对南汉臣的评价是：阅历丰富，办事能力强，同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关系。毛泽东为什么给出这么高的评价呢？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南汉臣的早期革命经历。1895年，南汉臣出生在山西赵城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10年，南汉臣经人介绍，投到了赵城著名的革命党人狄龙田门下学习心学。第二年，他跟着狄龙田离开赵城，来到省会太原考入陆军小学就读，后来转入第一师范学校。正是在这个时期，南汉臣接触了大量宣传民主科学思想的著作，何以救国的想法第一次在南汉臣的脑海里翻滚了起来。辛亥革命以后，太原爆发了反清起义，革命志士们揭竿而起，组织起人马开赴娘子关跟清军决战。太原爆发革命后的第五天，南汉臣奉命回到家乡，短时间内他召集起了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又回到太原，番号义勇敢死队，随即开往娘子关。

在这支队伍中，南汉臣是一位肩扛九响毛瑟枪、带领百十人的队长。这支义勇敢死队刚到娘子关，革命军就已经溃退了。当时革命军的总统领阎锡山窜回太原，义勇敢死队也只好退回太原。部队解散以后，南汉臣重新回到第一师范学校读书。阎锡山的首鼠两端与革命军的旋起旋落，让南汉臣朦朦胧胧地认识到救国之路的艰难和曲折。1914年春天，南汉臣到北京报考了陆军测量学校，尽管说考试成绩优异，但是没能被录取。由于其他官费的学校录取都已经结束了，无奈之下，他选取了中央政法学校就读。但是当时南汉臣无力承受高昂的学费，只念了一个学期，他就辍学回家了。后来他在一所乡村小学任教。1917年，晋南的革命人士联络陕西的革命志士郭坚，举义反对阎锡山。南汉臣也投身其中，在赵城集合了百余人，趁着夜潜入安泽县，缴了公安局70多条枪，又到霍县缴枪60多条。在回来的路上，与阎军的张培梅部遭遇了，因为寡不敌众，他们退到了山西吉县。没过多久，郭坚部被陕西都督陈树藩与阎锡山堵截惨败，而反阎起义再一次就此失败。这次起义失败以后，南汉臣啊被迫逃亡了，一直到第二年秋天才回到家中。后来他又受到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南汉臣决心在实业方面做些努力。经过跟亲友商议，亲友集资5000元，在赵城的东山办起了一级煤炭公司，由南汉臣来担任经理。公司在1920年正式开业，兼营水利纺织和压花。除了打理企业日常的管理业务，学过工科的南汉臣还负责机械的维护和保养，监管烧锅炉。但是因为企业的资金不足，加上煤窑运输不便，一级煤炭公司在竞争当中逐渐败下阵来。过了2年，公司不得不关门歇业。1923年，南汉臣作别了家人，应约到天津参加续西风、景美九、续范廷组建的陕军第一师。在后来的2-3年间，南汉臣在军中担任过军需官、训练处长、参议等多项要职，可以说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亲眼目睹了军阀的混战、部队的分裂、将领们的狼性，南汉臣感到自己的救国梦想也许又要破灭了。但也就是在这期间中，南汉臣在与军中共产党人的接触中逐渐了解和认识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南汉臣终于找到了未来的希望和道路。1926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被公推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成立了由共产党人刘伯坚为副部长的总政治部，并在各军成立政治工作委员会。南汉臣被任命为第三军政治工作委员会委员长。这年的10月，国民军联军组团访问苏联，南汉臣正是成员之一。临行之前，他找到刘伯坚说：“我想入党。”刘伯坚接受了他的请求，并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1927年6月，参观团回到西安，蒋介石、汪精卫当时已经公开叛变革命了。冯玉祥也准备在所属的部队反共清党。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南汉臣听从组织安排，继续留在冯玉祥身边继续开展工作，被冯玉祥委托为河南省政府秘书主任兼第一科的科长。1927年冬天，中共河南省委派南汉臣带领一批军队里的中共党员到皖北去开展工作，帮助杨虎城改组第十军，准备武装暴动。到了年底，由南汉臣担任书记的中共皖北特委会正式成立。第二年的4月8号，中共发动了皖北起义，但是因为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了，河南省委遭到破坏。暴动失败以后，南汉臣只身在开封躲了10几天，最后不得已投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前线总司令陆中林的麾下，后来由陆中林推荐担任了信阳县的县长。而在此期间，南汉臣

臣重新跟组织取得了联系。1929年夏天，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将南汉臣调任省府主任秘书、行政人员训练所主任和区长训练所教育长等要职。他刚一到开封，就听说监狱里正关押着将近100名共产党员，情况紧急。南汉臣亲赴狱中查探情况，发现情况属实，幸好同志们的身份都没有暴露。他巧妙地利用各种关系，把同志们悉数营救了出来，还把自己积攒的薪水全都交给了党组织。

派人邀请南汉臣出山帮助。经过党组织批准，他接受了杨虎城的邀请，并且被委任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受命先行率部进驻西安。南汉臣一到西安，就着手整顿陕西的政情，释放了大批政治犯。等到杨虎城来到西安时，陕西省政府的班子已经初具规模，全省风气为之一新。在后来的近三年时间当中，南汉臣跟杨虎城精诚合作，在关中大修水利，积极地发展农业生产，整顿陕西经济，澄清吏治，陕西全省呈现出了一派新气象。为此，杨虎城也更加器重和钦佩南汉臣，把省府的一般事务都交给南汉臣去全权负责。1933年，南汉臣应吉鸿昌的邀请参加民众抗日同盟军，不久他来到天津，但此时同盟军已经被蒋介石派重兵扼杀了，南汉臣只能暂时住在天津租界。找到党组织以后，聚合了多年的战友，准备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没过多久，南汉臣在上海中央局领导下，在北平、天津、上海之间从事特科工作，积极地开展情报工作和国民党部队军运工作。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南汉臣也奉命到西安去协助代表团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南汉臣对杨虎城的17路军做了大量工作，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来他继续在华北开展抗日统战工作。1937年9月1号，南汉臣跟随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程子华等人前往太原，与阎锡山商议抗战大计。不久，南汉臣与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代表中共在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出任委员，南汉臣被任命为组织部副部长，并在后期主持委员会工作。这个战动总会是一个统一战线的半政权半群众性质的抗日革命组织，在太原组织了训练班，为主力部队培养军事领导人才。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他们就组织了25支游击纵队，形成了山西主要的抗战力量。但是因为担心这股力量越来越强大，阎锡山在1939年9月强令解散了战动总会。不得已，南汉臣奉命处理了委员会的善后工作，来到延安去见毛泽东。这是南汉臣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在毛泽东的住处，几句闲话过后，南汉臣简要汇报了他在山西战动总会的情况，然后就听毛泽东说：“汉臣啊，我们最近研究了一下，决定把你抽调回来，专搞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央已经决定你担任统战部副部长，同时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在一旁的周恩来解释说：“汉臣，统战部是我们党新建立的一个部委，现在只有王明和柯庆施在那里负责。中央早就有意要加强那里的工作，你本来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前一阶段，因你在推动战动总会方面的工作，无法抽调回来。现在战动总会被迫停止活动，便决定调你回来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职务。”南汉臣听了中央对他的安排，有些犹豫：“我恐怕负不了如此重任吧，辜负领导的信任和委托。”毛泽东说：“中央相信你，你就放心工作吧。这次要你去统战部，就是进一步加强统战部的领导工作，把国共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把握在中央的手里。参议会是边区的权力机关，一定要配合林伯渠和谢觉哉等老同志做好组织工作，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南汉臣走马上任的时候，正值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一时间在各个抗日战场相继发生围剿、攻击和杀害共产党人的事件，党内外一些人担心统一战线会破裂。南汉臣把这个情况向中央反映以后，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指出：“
应是全党同志认识。

是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不应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么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也就有破裂的危险了。此后不久，在陕西榆林，反共摩擦分子在国民党特务头子贺中涵的授意下，大肆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并且煽动驻守榆林的邓宝山部新十一旅与边区部队发生了冲突。邓宝山部一个连趁着我军不备偷袭了我军的岗哨，结果被我军全部包围缴械。这次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给邓宝山写了一封信，派南汉臣送到榆林去，并帮助邓宝山调解这起纠纷。毛泽东在信中对邓宝山镇守榆林抵御北来的日军给予了高度评价，又称赞他在国民党一片反共叫嚣声中能够始终坚持国共合作，同时还能外御其武的初衷。邓宝山看到毛泽东的信后非常高兴，他跟南汉臣曾经一起共事多年。南汉臣说，宝山呀，我来的时候毛主席有明确的交代，那一连兄弟是受了坏人挑拨离间，一时糊涂才干出这样的傻事儿，责任不在邓先生，到时我们可以连人带枪完璧归赵，全都送回来，希望仁兄啊以后从严戒备，免得坏人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再钻出来无端生事，影响我们的友邻关系啊。邓宝山说，哎，这都是愚兄治军不严所致，以后是万万不准再发生这种败坏军纪的事儿了。我决定把他们从三边调出来，让他们去驻守何方前线。果然没过多久，新十一旅那一连的人全都放回。后来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和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邓宝山坚持统一则存、分裂则亡的原则，以团结为重，拒不参与反共摩擦，也表现出一个爱国军人的高贵品质。1941年，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和残酷扫荡，再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本来就处于贫瘠之地的各抗日根据地，财政和经济都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困难。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财政和经济困难更甚于其他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南汉臣刚从榆林回来不久，忽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刻赶到杨家岭，说毛泽东有要事与他商谈。见面以后，毛泽东严肃地说，汉臣啊，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弄得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这是一件大事。你想想看，世界上有什么比吃饭的事还大呢？可偏偏我们现在就要开不了饭了。毛泽东又风趣地说，我们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们要自己动手。中央研究决定，让你来管这个家务，由你来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想办法解决大家的穿衣吃饭问题。南汉臣心想，我并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呀。于是他说，主席啊，我怕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这没有米
怎么能够做出饭来呢？于是这就有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毛泽东对南汉臣充满信任地说：“是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就是要你当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你的阅历丰富，办事能力强，同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关系，所以中央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嘛。”

举措对克服边区的严重困难，促进边区生产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再来说说南汉臣的第二板斧，那就是建立和健全边区的税收政策。他经过调查研究，主持起草了各项税收政策和粮食征收章程，把原来商人采取的以厘谷摊派负担的办法加以改进，吸收了大、中、小商人参加的商会领导。这个办法实施以后，方法简便，税收增加，并且使粮食征收的具体措施也逐渐的完善。这第三板斧啊，就是向农民征收公粮，解决边区的粮食问题。党中央为了使多年受到战争蹂躏的农民们得以休养生息，1937年到1939年间只征收了8万担公粮，不足的部分是从武汉、西安和洛阳等地买进来的。而随着根据地扩大，非生产人员增加，加上国民党对边区实施经济封锁，粮食成了突出的大问题。怎么办呢？南汉臣跟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粮食局长杨玉婷一起走访了延安、安塞、芜埠、清涧等几个县城，跟县里的同志们一起座谈，对农民手里有多少余粮，还可以拿出多少来支援政府，大体上心中有数了。从而他们提出了向群众征收20万担公粮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得到批准以后，南汉臣立刻组织了一支几百人的征粮工作团，并且做了动员报告，把下去的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详细交代了一番。他说，最关键的呀，是两句话一定要反复地讲给群众们听，要有军队才有边区，要有军粮才有军队。1941年是边区人民负担最重的一年，依靠群众加征粮食，使边区顺利度过了难关。为了解决边区的物资短缺问题，南汉臣还采取同胡宗南、阎锡山的部队以物易物的措施，使边区换回了急需的物资。就这样，南汉臣在财政厅厅长任上一干就是5年，一直到抗战胜利。期间，在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带动下，边区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边区财政经济也发生了根本转变。不仅度过了难关，使革命根据地得以生存和巩固，而且为抗战胜利和后来的解放战争积蓄了充足的物资。日本投降以后，当大批部队和干部开往各个解放区时，边区财政已经有足够的力量给他们提供必要的经费、军需用品和牲畜了。后来南汉臣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说，最根本的就是这里边始终贯彻着毛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应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财经工作总方针。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我们当时不是像毛主席指出的那样，用90%的精力去解决粮食问题，用10%的精力去组织财政收入，我们是很难度过那道难关的。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把物资运进边区，南汉臣发挥自己的统战特长，在日据区和国统区建立起了以协和贸易公司为代表的商品贸易网络，还打通了边区与外界物资交流的通道。同时，他积极组织边区出口物资的生产，不断地提高边区的食盐还有土特产等出口物资的产量和质量。就这样，一支一支的运输队把边区生产出来的各类物资运到国统区和敌占区卖出以后，再买回各种物资运回边区。很多革命青年就是扮作马夫，跟着运输队穿越封锁线，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的。在南汉臣的苦心操持下，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状况有了根本性的好转，还为日后的革命事业攒下了厚实的家底儿。南汉臣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交上了一份优异的答卷。1942年、1943年之交，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南汉臣为这篇报告提供了大量材料。这篇报告肯定赞扬了南汉臣领导的边区财政工作。报告的第一部分后来还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题目是《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党中央决定由南汉臣组建一个比较完备的财经工作班子到东北去，人员由南汉臣自己挑，好在东北展开党的经济战线。1945年10月17号，南汉臣带着这支百来人的队伍从延安出发，奔赴东北。就在这支队伍走到张家口时，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南汉臣受命留在张家口，就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处长。而同行的同志们大多数跟他一起留了下来，其中很多人后来参与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建立，跟南汉臣一起开创了新中国金融事业。南汉臣主理晋察冀财政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建立统收统支的财政制度。经过努力，过去晋察冀边区分散的财力集中成了一个拳头，为解放战争反攻的到来做好了物资准备和其他经济条件上的准备。1947年，解放军在全国节节胜利，使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解放区之间贸易往来多了起来，成立一个能够统一华北、华东以及各个解放区财经工作的机构成为迫切需要。为了适应这个形势，中央批准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南汉臣、薛慕桥、杨立三、白如冰为副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同时责成南汉臣负责着手筹建全国统一的国家银行。1947年12月2号，董必武将南汉臣拟定中国人民银行名称的报告送给尚在陕北的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以后交给周恩来，周恩来说，南汉臣意见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和货币势在必行，我们不能像八国联军那样各带各的钞票进北平。毛泽东笑道，哼，现在就成立全国统一的银行为时尚早了些，同意先行准备，名称就定为中国人民银行。董必武接到复电，与南汉臣商量筹备工作，并要他担任筹备处主任。经过一年准备，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1号宣告成立，总行设在石家庄，而南汉臣成为第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从1948年到1954年，南汉臣在人民银行行长的岗位上工作了6年，为建立新中国的金融体系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首先，他把各个解放区的银行统一为人民银行，六大区成立区行，各省市成立分行，而地区设支行。另外，还建立了各专业银行，像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再加上

上农村信用社，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到1949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在接管官僚买办银行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华北、中南、西北、西南四个区行，40个省市分行，还有1200多个县市支行和办事处，加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全国一共有金融机构1308个，职工达到8万多人。194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从河北石家庄迁到了北京。这时南汉臣已经先到了北京，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善后事宜做了大量的细致工作。尽管南汉臣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金融事业上，但是他还是积极地开展统战工作，同时也为人民银行招来了众多贤士。其实早在石家庄时，南汉臣就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把金融专才莫淑音招到了人行帐下，参与天津的金融接管工作。进了北京以后，南汉臣在人民银行设了大号的研究处，请来众多专家坐镇，一时间百鸟翔集，其中就有为第二套人民币题写票面文字并且沿用至今的马文蔚。在南汉臣的感召下，很多在海外学习财经专业的留学生毅然地回国参与建设新中国的金融事业。在积极引进人才的同时，南汉臣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办了银行专修班，把老区来的一些银行干部分期分批地送去进修补课。同时他还把各省银行的行长招到总行来办行长学习班，亲自授课。就这样，南汉臣不仅汇聚了大批金融界的精英，还培养了很多又红又专的人民金融家。在进城接管金融业的工作中，南汉臣不仅要求接收做到财务资产颗粒归仓，还专门指示妥善接收整理旧中国各大银行保存的图书资料，并且把这些图书和资料集中到北京的总行。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行总行就拥有了藏书数十万册的经济专业图书馆，所收集的图书资料很多都是国内独一无二的珍贵资料。针对当时国内出版的金融专业书籍稀少的情况，他组织了诸多精通业务和外语的专家，翻译出版了一套世界各国金融丛书。也正是这套丛书为新中国金融事业起到了精神食粮的作用，也为金融教学研究的开展创造了良好条件。1949年10月，政务院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归政务院建制，南汉臣被任命为首任行长。当时的新中国不仅要医治战争创伤，还要收拾国民党留下的国民经济烂摊子。怎么样尽快地恢复国民经济、稳定金融秩序，是我党财经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陈云的带领下，南汉臣、姚依林会同新中国财经大军，一举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打击了大城市的投机风潮，稳定了国内尤其是大城市的经济金融秩序。而由南汉臣率领的专业化、革命化的人民金融队伍，在这次斗争中充分体现出坚强的经济工作战斗力，为恢复国民经济立下了卓著的功勋。虽说自己已经离开统战部门了，但是南汉臣还是开辟出一条以人民银行为核心的金融统一战线。1950年，当香港一家私营银行濒临倒闭，向人民银行申请借款200万元港币救急时，南汉臣果断批准借款800万港元。受到这件事的感召，暂居香港的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在1951年6月回到国内，积极参与到新中国的金融事业中来，后来还把自己的银行献给了国家。由此，很多民族银行家纷纷地主动与人民银行合作，积极参与改造旧金融机构。就这样，到1952年，金融业成为最先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行业。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迅速统一全国，以利安定民

民生走上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轨道，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在1950年度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一次发行数量虽然不大，但是对当时回笼货币、解决一部分财政开支、稳定金融物价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抗美援朝前夕，毛泽东估计开战以后物价可能会发生波动，要南汉臣注意并解决这个问题，要银行配合战争。南汉臣主持银行认真贯彻，积极地采取措施，其中有一条就是各个机关现金不过夜，各单位不拿现金流通，这对积蓄财力为战争服务起了很大作用。在物价基本稳定、国民经济恢复的新形势下，为了遏制通货膨胀、改革币制，南汉臣亲自抓起了筹备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的工作。第二套人民币在1955年正式发行，按照1:1万的比例将第一套人民币兑换回收。尽管这时南汉臣已经离开了人民银行，但是这套人民币无疑是南汉臣为新中国打造的精美名片。由于长期的透支身体，南汉臣需要在家养病。1954年10月，他辞去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后来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工作上，为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资条件。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1: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2: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3: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杀鸡焉用牛刀，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杀鸡哪用得上宰牛的刀，比喻小题不必大做。焉在这里是哪里、何必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论语，书中说孔子的弟子颜渊，也就是子游，对孔子经常强调的礼乐之道是相当重视的。后来他到武城做官，并不因为这是一座小城而照样向百姓倡导礼乐，要求他们经常弹琴唱歌。一次孔子带着几个弟子外出，经过武城，听到那里到处是弹琴唱歌之声，便微笑着说，杀鸡哪用得上宰牛的刀呢？孔子的意思很明白，武城是个小地方，而礼乐属于大道，治理这样一块小地方是用礼乐大道，就好比用宰牛的刀去杀鸡，是小题大做。颜渊对孔子这样说不以为然，向他提出疑问，从前老师教导我们，统治百姓的人学了礼乐的大道，就会懂得爱护百姓，而百姓学了礼乐的大道，就会变得容易驱使。难道老师的这个教导对武城是不适用的吗？经颜渊这一问，孔子顿时醒悟过来，于是转身对随行的弟子们说，

0: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1: 七大洲名称的来历。七大洲指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和南极洲。在世界七大洲中，亚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它的名字也最为古老。亚洲是亚细亚洲的简称，意思为东方日出处。亚洲全称叫亚细亚洲，远在古代，人们便把太阳东升时算作一天的开始。亚洲这块大陆当时被看作是太阳东升之处，以古代闪米特语来说就是亚细亚洲，久而久之，人们便习惯用亚洲泛指这块大陆。有日出便会有日落，由于亚洲被看作日出之处，所以闪米特人居住的西部另外一块陆地就理所当然地被看作太阳西落的地方。欧罗巴州就是闪米特语的日落之处，欧罗巴州是欧洲的全称。至今，亚洲国家被称为东方，欧洲国家被称为西方。美洲呢，是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总称。美洲是意大利人亚美利哥航海时发现的新大陆，为纪念这位新大陆的发现者，便用亚美利哥的名字称其为亚美利加州，简称美洲。非洲的全称是阿非利加州，拉丁文为阳光灼热的意思。因为非洲被赤道横穿中部，多处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拉丁美洲是美国以南的美洲地区，过去曾是拉丁语系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殖民地，故称为拉丁美洲。大洋洲是17世纪欧洲人发现，因其处于世界各大洋的包围之中，游离于其他大洲之外而得名。当时被发现，人们误以为它是地球最南端的大陆，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称为澳大利亚。南极洲即南极所在大陆，这才是地球上真正的大陆南端。南极洲被称为世界第七大洲，是1738年至1739年由法国人布韦发现的。
0: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2: 陈桥驿兵变，周世宗在位的时候，手下有一个重要的大将叫赵匡胤，他是涿郡人，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涿州人。年轻的时候爱好练武，投奔到郭威的部下，后来又跟随周世宗东征西战，立下了不少战功。周世宗对他非常信任，提拔他为殿前都点检，让他做了禁军的统帅，掌握后周的军事大权。五代期间，武将夺取皇位的事情时常发生，赵匡胤和他的弟弟赵匡义、幕僚赵普等人看到周世宗壮年夭折，他的儿子周恭帝年幼无知，就秘密策划夺取皇位。公元960年春节正月初一，后周的文武官员正在向周恭帝祝贺新年，在赵匡胤等人的指使下，河北镇定二州，也就是河北的正定、定州，忽然派人前来谎报军情，说辽国和北汉联合出兵南侵，情况危急。后周的宰相范质、王普等人很是吃惊，来不及辨别情报的真假，连忙命赵匡胤带领大军北上应战。赵匡胤马上点兵调将，准备出征。初二日，前队出发，初三日，大队出发。大军走到汴京东北的陈桥驿停了下来。当天晚上，将士们一起议论朝政。有人说，如今皇上年幼无知，我们拼死杀敌，将来有谁知道呢？不如先立主帅典简做天子，然后北征。众将士连声称好，就推举一名将军去见赵匡胤。

0: 和赵普，说了大伙的意见。他还没说完，一大批将领已经闯进来说，
1: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一定要请典简做天子。
0: 赵匡义和赵普听了满心高兴，就命令诸将领分布周围等待天明，同时派人连夜赶回汴京，送信给镇守京城的禁军将领石守信和王审琦，让他们做内应。这两个人都是赵匡胤的亲信，接信以后当然一口答应。第二天一早，这个消息已经传遍军中，天刚蒙蒙亮，陈桥驿四面突然响起了一片呼喊声，一群身披铠甲手执刀枪的将领挤在

全都下拜高呼万岁。他们把赵匡胤推上了马背，请他回转汴京。赵匡胤这才拉住缰绳，假意推让了一番，然后向诸将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能听从我的命令吗？诸将齐声回答说：愿意听受命令。赵匡胤又说：你们进了京城，不得经犯宫廷，不得侮辱大臣，不得任意抢掠，凡是听从命令的定有重赏，违反命令的一律严办。大家不敢不从，自然齐声答应。于是赵匡胤带领大军回转汴京，他在回汴京以前已经派人去见范质、王溥等人，把兵变的消息告诉了他们。这时后周朝廷中早朝还没有结束，范质得到消息，紧紧抓住了王溥的手，露出了一派无可奈何的神情，说：匆忙中不辨真假，派遣大将，这全是我们的罪呀。范质的指甲深入王溥的肉里，王溥疼得要命，吓得一句话也答不上来。朝廷中有一个韩通的将军急忙跑回家中，想组织力量反抗，他还没有进门就被赵匡胤的部将王延生追上去杀掉了。京城当中的禁军都掌握在石守信、王审琦的手里，有这个两人做内应，后周也就再也没有人敢反抗了。没有多久，赵匡胤带领大军进了汴京，他命令士兵归营，自己暂时回到原来的公署。有些将士把范质、王溥拥到赵匡胤那里，赵匡胤假意流着眼泪哭着说：我受周世宗的厚恩，想不到受将士们的逼迫做出这样的事来，真叫人惭愧，我该怎么办呢？范质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一个叫做罗延圭的将军拔剑上前，声色俱厉地说：我们没有主子，今天一定要立典简做天子。赵匡胤假意喝道：还不退下？王溥吓得脸都变色了，他退到台阶下，先向赵匡胤低头拜了下去。范质没有办法，也只好跟着下拜。正月初五日，赵匡胤在崇元殿召集百官举行称帝仪式，一位官员拿出了事先以周公帝名义写的诏书，宣布把皇帝位禅让给赵匡胤。赵匡胤在北面拜接了诏书，然后升殿，正式登上了皇位。因为赵匡胤担任过宋州归德军的节度使，所以他把国号定为宋，仍把东京，当时呢又称为汴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作为京城，历史上称为北宋。赵匡胤就是北宋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这次政变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

0: 邦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邦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通过矫诏当上辅政大臣的杨坚，马上遭到了北周元老大臣的反对。以尉迟迥为代表的北周三个总管开始将杨坚发难。与杨坚相比，三总管的力量非常强大，特别是尉迟迥，他不仅兵强马壮，而且占据了原来北齐的故地，得到了很多北齐复国分子的支持。这样一来，如果杨坚失败的话，败的就不是他个人了，整个中原地区可能重新陷入分裂局面。相反，如果杨坚赢得这场战争，那就意味着他离皇帝之位只有一步之遥。那么对于这么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杨坚如何应对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

0: 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九集，平定三方。
1: 其实我们上集已经分析过了，在这三个总管之中啊，实力最强的就是尉迟迥。因此杨坚和他们打仗能不能取胜，其实就看杨坚派出的将军韦孝宽能不能打得过尉迟迥。那么韦孝宽能否打得过尉迟迥，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现在就得跟大家谈一谈韦孝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韦孝宽将军是不是一个好将军呢？其实如果我们仅仅把韦孝宽看成一个将军的话，那是小瞧了他了。他不光是一个将军，他还是一个战略家。为什么这样讲啊？韦孝宽一生啊，有两件事迹值得纪念，一件是所谓玉璧之战，另外一件呢，就是所谓上平齐三策。玉璧之战是怎么回事？这个玉璧呢，是一个地名，它就在今天山西省的稷山县县境之内。那当年东魏和西魏打仗的时候，玉璧呢是西魏的一个战略要地。那我们也知道，东魏西魏时期一直是东魏的实力比西魏强，东魏压着西魏打。那在546年这一年呢，东魏的权臣高欢就纠结了十几万大军，那差不多是当时的全部东魏兵力，就一举进攻西魏，想要把西魏直接吞掉。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是就在玉璧这个地方，他就遭到了韦孝宽的阻击了。韦孝宽当时就坚守玉璧一座孤城，以一城之力抵挡十几万大军的进攻，坚守了多少天呢？坚守了2个多月，60多天，打退了来自高欢的无数次进攻，而且杀伤东魏兵力7万多人，东魏整个士兵的一半最后都死了，或者是挂了彩了。没办法，高欢最终只能是撤军离去了。那玉璧之战呢，是中国古代以少胜多的一个经典案例，也是城市保卫战的一个典范。我们讲中国古代战争时，没有不讲玉璧之战的。那玉璧之战的领导人就是韦孝宽将军，一员战将。那为什么我们又说他是一个战略家呢？这就要谈到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上平齐三策了。我们不是讲过北周武帝平定北齐吗？这件事情呢，其实韦孝宽没有出场，没有直接去参加战斗，但是他在北周武帝发动军事进攻之前，曾经给武帝上过三封策文，就是所谓平齐三策。讲什么呢？第一封策文呢，讲远交近攻，说北周如果想要削平北齐的话，一定要和北齐的敌国，就是和江南的陈朝建立友好关系，这叫远交近攻。第二策讲，在发动军事进攻之前，应该先打外交战，通过努力交好北齐来迷惑他。第三策讲什么？第三策就讲利用敌人的内乱啊，静观其变，寻找时机，最后展开讨伐战争。这三策讲的都非常的实用，也确实成为武帝平齐过程中的指导性方针了。所以我们就讲呢，韦孝宽虽然不曾亲自参战，但是也对平齐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
0: 在起兵反叛的三总管中，最难对付的就是尉迟迥，因为他实力最强，如果解决了尉迟迥，其他人就会迎刃而解。在蒙曼老师看来，杨坚派韦孝宽出征是选对了人，因为此人既是一员勇将，又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那么在战场上，韦孝宽的表现如何呢？
1: 他的表现也是非常优秀的，可以说是有勇有谋。我们先讲一个有谋的例子。我们上集说过呀，杨坚呢派韦孝宽去相州接替尉迟迥担任总管，但是韦孝宽还没有进相州城，就知道了尉迟迥要造反，所以他也没有去，就直接往西跑了。 那么他跑到哪儿去了呢？虽然此时韦孝宽并没有接到朝廷派他。

去攻打尉迟迥的命令，但是他也没有直接跑回长安去，相反他跑到河阳，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的孟县就停住了。为什么跑到河阳他就不跑了？因为河阳就是现在的孟县，就在洛阳的北边，而洛阳那是整个东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也是整个东部的战略要地。韦孝宽他凭一个将军的本能，他就知道如果朝廷想要讨伐尉迟迥的话，洛阳以及河阳这是一定要抓在自己手里的。所以虽然没有接到命令，他已经提前进入河阳布防了。问题是河阳当时的情况好不好呢？河阳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河阳一共有800守军，都是所谓关东鲜卑。关东鲜卑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北周从人家北齐那儿接纳过来的战斗部队，是战俘降将经过改编然后成了北周的军事力量。那这800人其实对于北周的忠诚度是有限的。另外呢，这800鲜卑守军他们的家眷还都在相州城，在尉迟迥手下呢，这就使得他们的心思更加不安定啊。现在听说尉迟迥那儿要造反，他们这边也是蠢蠢欲动，打算策应尉迟迥。那我们知道这样的情况可是非常糟糕的，因为韦孝宽只是带了几个随从就进了河阳城了，如果河阳城的800

这样的情况可是非常糟糕的，因为韦孝宽只是带了几个随从就进了河阳城了。如果河阳城的800守军哗变的话，他这几个人是完放在洛阳的各个仓库之中了，没放在一个地方，放在不同的仓库里了。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布嘛放在城布的仓库里，粮食放在城粮食的仓库里。那现在呢，就需要河阳800守军分成几队，分别到不同的仓库去领这些赏赐的物品。那我们知道河阳守军啊，他是一些有勇无谋之人呐、又比较贪财，觉得有赐物当然是好了，不管以后怎么样，先把赏的东西拿过来吧。就真的按照那个假文书上要求的，分成若干队到不同的仓库去领取赏赐去了。那当然韦孝宽跟洛阳守军那边早就安排好了，去一个扣一个，去一队扣一队，这样呢河阳这800守军就都被扣押了，那也就没有能够对河阳以及洛阳的防卫造成任何威胁。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那韦孝宽将军只身一人呢、智擒800河阳勇士，这就是有谋啊。那再讲一个有勇的例子，就在河阳啊，这个韦孝宽呢就接到了朝廷让他率军剿灭尉迟迥的命令，很快呢大军也就派来了。派来了怎么打呢？韦孝宽就率领大军到了武陟，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的武陟县。当时呢敌方尉迟迥是由他的儿子尉迟敦率领大军驻守在武德郡，就是今天河南省的沁阳。其实武陟和这个沁阳和武德郡是隔沁水相望的。那当时是六月份嘛，天降大雨，沁水暴涨，两军其实都过不去了，就隔河相望。那这时候呢，朝廷不是派高炯来给这个韦孝宽做监军嘛，高炯也到了。他到了一看这个情况，说总不能老不打呀，这个水什么时候才能退下去吧，还是先架桥吧，就架一座桥，想让士兵呢从桥上过去。那架桥，他这边架桥啊，尉迟敦那边也想办法了，不能让他架起来这座桥啊，得破坏。怎么破坏呢？尉迟敦就在上游放下来一些木筏子，这个木筏子上面都浇满了桐油，然后点上火，让这个木筏子顺流而下，

思呢？古代的桥啊，临时搭的都是木桥，想让这些着火的木筏子把这桥引燃了，那你不就白搭了吗？那当然，我们知道高炯也是一个聪明人，他预先想到这一招了，他就在这个桥的上游位置呢，设了好多土狗。什么叫土狗？土狗就是啊，这个前高后低的土墩，就像狗蹲在那里一样，拦河坝叫土狗。那筏子一冲到这土狗这儿，先被土狗给挡住了，根本就靠近不了桥。这样呢，很快啊，韦孝宽这边呢就把桥给搭成了。那桥既然修成了，韦孝宽呢就亲自率领士卒往前冲啊，想要渡河作战。那我们考虑，韦孝宽率领大军往前冲，尉迟敦这边应该怎么办？其实尉迟敦是占有一定优势的，因为那边是攻，这边是守，只要他死守河滩险要位置，过来一个杀一个的话，还是可以守住的。可是呢，这时候啊，尉迟敦他耍小聪明了，他也想用计。他用什么计呢？他一看韦孝宽率领大军过河，他就让自己的部队主动后撤。为什么呀？他说给他们腾地方，让他们过来，等他们一半人过来了，另外一半人还在桥上的时候，也就是在半渡的状态下，我们再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他想的挺好，问题是他遇到韦孝宽了呀。韦孝宽那是一个战神级别的人物啊，哪能给他这样的机会呀？一看那边尉迟敦率领大军后撤了啊，韦孝宽就大喝一声说，今日一战有进无退，接着擂鼓助威，让所有的士兵全速渡河，大家都跑步赶快过去。等士兵刚刚离开桥，高炯一把火就把这桥给点着了，截断退路了，自己截断自己的退路。那士兵一看回去已经不行了，那只能是奋勇向前吧，那就在韦孝宽的率领之下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他们这一冲击呀，尉迟敦那边可不行了，本来是有组织的后撤，现在呢就变成了无组织的后逃了，有的杀死了，有的被踩死了，最后尉迟敦是只身一人啊，单枪匹马跑回了象州城。就这样呢，韦孝宽和高炯带领着队伍一路就追到了象州城下。象州的住所就是在邺城嘛，邺城是北齐的都城啊。就在这儿啊，韦孝宽和尉迟迥要展开决战了，现在要开始打了。一打发现问题了，人家尉迟迥也好，黄龙兵也好，真不是吹出来的，个个骁勇无比。韦孝宽这边在他们的冲击之下是连连后撤，那这时候朝廷这边可就急了，怎么办呢？咱们可能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兵者诡道也，带兵打仗那是要用诡计的。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候啊，韦孝宽手下有一个叫宇文新的将领，他打起了歪主意了。打什么歪主意了呢？他看到在城南的这些高坡之上啊，有好多老百姓在观战呢。那我们可能就很奇怪了，说打仗是很危险的事儿，邺城的老百姓为什么要出来观战呢？其实这就涉及到邺城百姓的心理了，因为我们说过，邺城是原来北齐的国都，北周把北齐给灭掉了，人家邺城的老百姓那一腔忠君爱国之志无处发泄呀，对于北周是没有好印象的。现在他们看北周怎么自相残杀起来了呢？韦孝宽将军来打尉迟迥将军来了，那邺城的老百姓啊，颇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你看看，前一年你们还把我们打败了，现在你们骨肉相残了，我们看看热闹去吧，啊，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另外呢，他们也觉得既然两边都是大兵团作战，所以一定是在平原进行的，而他们呢是站在一些土坡之上，觉得呀战争威胁不到自己，所以邺城的好多老百姓就出来看了啊。按照北史的记载啊，是邺中士女观者如堵，老百姓也好啊，这个妇女儿童也好，都出来了。

像一堵一堵的墙一样在那儿观战。到底有多少人呢？有几万百姓都在那儿做观众。那现在韦孝宽这边要失败，他手下的将领宇文新打歪主意，打什么主意？他就打这些老百姓的主意了。他看了看这些观战的百姓啊，然后就对自己手下的弓弩手讲，不要射尉迟迥的部队了，往老百姓那射。那一时之间万箭齐发呀，就朝着观战的老百姓射过去了。老百姓不是战斗人员呐，当然没有任何精神准备，这箭一射过来呢，有的死有的伤，更重要的是整个观战队伍就都乱了，大家就哭着喊着往城里跑啊。那我们知道尉迟迥的部队是背城为阵嘛，现在老百姓要往城里冲，先冲击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方阵呐。这么一冲击，尉迟迥这边的队伍也就跟着乱了，被老百姓裹挟，又裹挟着老百姓就一块儿往城里跑。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宇文新大喊一声，叛贼失败了。他这么一喊，韦孝宽手下那些士兵个个就如下山虎一般就冲过去了，见到谁就杀谁呀，老百姓也好，尉迟迥的士兵也好，都给杀了个落花流水。很缺德的一件事儿，但是很缺德的一件事儿收到的效果倒是他们想看到的效果。就在混乱之中，韦孝宽手下的几个将军已经带着士兵攻进了相州城了，这个尉迟迥呢也就逐渐败退，退到了相州城的北门城楼之上，就带着几个亲兵上去了。其实到这个情况下呢，尉迟迥也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了，万念俱灰啊。最后呢，就有一个叫做崔洪度的将军啊，也是韦孝宽的手下，就顺着这个龙尾道，顺着台阶就上到这个城楼之上。那尉迟迥一看敌人已经摸上来了，赶紧又弯弓要去射他。这时候呢，崔洪度就把这个兜鍪，也就是头盔给摘下来了，亮相了，然后问啊尉迟迥说，老将军呐，您不认识我了吗？咱们俩还是亲戚啊。是什么亲戚呢？啊，崔洪度的妹妹就嫁给了尉迟迥的儿子，两个人绝对是亲戚，亲家关系啊。但是崔洪度又说了，虽然我们是亲戚，可是现在呢，我们都是为国家办事的，也就不能顾及私情了。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念及亲戚情分，已经约束了我手下的士兵，让他们不要冲上来，不要凌辱您，那您就自行了断吧。劝尉迟迥自杀。尉迟迥一听呢，也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了，长叹一声，口中大骂杨坚，拔剑自刎。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那就这样呢，规模空前的尉迟迥叛乱就结束了。那尉迟迥本来是三方叛乱的主力嘛，他失败之后呢，司马萧旦和王谦就都是大势已去了。在580年的8月27日，也就是平定尉迟迥之后10天，王仪就率军开到了司马萧旦的老巢云州，司马萧旦逃到了陈朝，成了陈朝的大臣，再收拾他那是以后的事了。反正他这支部队是解体了。那又过了2个月，就在10月26日，梁瑞率领大军开进了成都，蜀州总管王谦也兵败被杀。那到这时候，三总管叛乱就全部平定了。我想这里头有三方面的原因值得大家考虑。哪三方面的原因？第一，这三个总管其实都是外强中干，相反杨坚倒是真的精明强干，换句话说领导力不同。为什么说三总管都是外强中干？因为王谦我们上集就讲过，他本来是一个庸懦之人，没什么本事。而司马萧旦呢，他最早的出身是北齐的一个文士，带兵打仗也不是他的长项。在这三个人中，只有尉迟迥那是真有军事经验的。可是尉迟迥当时已经70多岁了，无论从智力还是从体力上都过了自己的黄金时代。那可能有人说不对，去评判的韦孝宽将军也70多岁了，也过了人生的黄金时代了，他怎么就能打败尉迟迥呢？很简单啊，韦孝宽身边的军师比尉迟迥的军师强。韦孝宽的军师是谁呀？高炯啊。高炯那绝对是一个人物啊，那是一个非常得力的参谋啊。而尉迟迥这边的军师是谁呢？尉迟迥的军师叫做崔达拿啊，这个名字很难听的一个名字，是北齐的一个文士，白衣秀士型的人物，写文章可以，文采斐然，说话很漂亮，但是对于行军打仗是没有真正的智慧的，不能给尉迟迥出什么好主意，所以尉迟迥在跟他绑在一起，这个实力也就下降了。那尉迟迥如此，其他两个总管更不行，所以我们说他外强中干。那为什么我们又说杨坚精明强干呢？我觉得呀，

在这一场战争中，杨坚至少可以打三个满分。哪三个满分？第一满分用人，第二个满分纳谏，第三个满分统战。先说用人，用人怎么打满分？杨坚用了两个人，武用韦孝宽，文用高炯，这两个人都是一时之选。韦孝宽是有勇有谋，而高炯呢是能断大事。有这样的将军和谋士，其实作战已经有一半的胜算了。所以说用人是打一百分的。那再看纳谏，杨坚接纳谁的建议了？我们上集讲过，他接纳李德林的建议了。当时呢，有人说战场上有一些将军私下收受对方的贿赂，李德林建议杨坚不要去临阵换将，而是要派遣监军过去，通过春风化雨的方式稳定军心。那我们知道，李德林不过就是北齐投降过来的一介书生啊，他这个建议是有相当大的风险性的，而杨坚居然就能够对他信任有加，不折不扣地接纳他的意见，这是需要相当大的判断力和相当宽广的心胸啊。那事实证明，杨坚这样判断他是绝对正确的呀。当时受到猜疑的两个将军宇文新还有崔洪度，后来不都在战场上立了大功了吗？他们能立大功，那取决于杨坚的那次纳谏呐。所以说杨坚纳谏也可以打一百分。那再来看啊，统战，杨坚统战最成功的范例是谁呀？那就是统战老臣李牧嘛。通过怀柔李牧，又怀柔了北周的一大批啊元老重臣，就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优势。所以说呢，杨坚啊，论啊这个军队，论地盘，他可能确实不如三个总管，但是要论领导能力，他就比这三个总管强太远了。这是第一个原因，领导素质的对比。第二个原因，除了这个领导能力杨坚占据优势之外，杨坚还占据政治优势。什么样的政治优势呢？就是我们反复提到过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尉迟迥也好，王谦也好，司马萧乃也好，他们说杨坚是篡权乱政，而他们是要匡扶皇室，可是这是他们的一面之词啊。一面之词是不足以号令天下的呀。而杨坚说他们是反贼，是与国家作战的，是需要讨伐的，那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诏令啊。皇帝说话还有大臣说话，哪一个说话更好使啊？当然是皇帝更有权威了。这就是中国古代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重要力量。第三个原因呢，其实呢就是尉迟迥他们打出来的那种扶助北周的旗号并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北周当时建国刚刚才有24年，很短的时间，还不足以让人形成绝对的忠君意识。而在北周宣帝统治时期，又因为他特别的荒唐暴虐，所以呢让很多大臣都对北周失去信心了。相反呢，杨坚辅政之后倒是厉行节约，而且推行一种比较宽容的法令制度，这就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匡扶北周是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的，何况这三个总管自己也是各怀心腹事，都有各自的野心，连你自己都不能做到真的忠诚，那又怎么能要求别人呢？我觉得呀，这场战争其实是有四方面的意义的，而且这四方面的意义都非常重要。哪四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经过这场战争，北周对于新征服地区的统治更加稳固。我们可以看发动叛乱的三个地区，象州啊、云州和蜀州，其实都是西魏北周征服的结果。

0: 快跑！要追上来了！别过来！别过来！走开！嘘，广告来了。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了，快跑去大树下面躲雨。下雨了，收集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除了这个蜀州征服稍早之外，象州和云州那都是在周武帝末年和周宣帝时期才拿下来的领土。这些新征服领土啊，对于北周的忠诚度是比较低的啊。其实啊，三方叛乱能在这三个地方爆发，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了。但是呢，经过这样一场战争之后，北周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能力明显加强了。咱们举一个例子，就举最折腾的最厉害的象州。象州啊，我们说过，那是北齐的旧都所在地，所以呢，人心最不稳。攻克象州之后，杨坚怎么对待他们的？杨坚一把火把这个邺城给烧光了，把邺城从地球上铲除了。

那老百姓怎么办？老百姓通通南迁45里，迁到哪儿去了呢？就从今天的河北临漳迁到河南安阳去了。所以现在河南安阳说自己那是象州旧城，是啊邺城的旧城。这话没错，但是说的都是隋朝以后的事儿，隋朝以前的邺城也好，象州也好，早就毁了。从地球上抹平一座城市，这当然是很野蛮的一件事儿，但在当时从彻底杜绝隐患这个角度来说，还是有实际效果的。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方面的意义，经过这场战争啊，杨坚的个人统治也更加稳固。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杨坚原来不是被任命为左丞相吗？在这场战争之后啊，周敬帝就干脆废除了左右丞相的设置，直接任命杨坚为大丞相了。那就是来自于其他大臣的制约，现在基本就没有了。不仅如此，周敬帝还让杨坚的大儿子杨勇担任洛州总管、东京小总宰，就是统辖北齐旧地呀。这样一来呢，杨坚又把触角伸到了整个东方地区了。这是一个控制能力的明显加强。第三个意义，这场战争啊，也给了杨坚一个考验干部的机会。怎么叫考验干部？本来杨坚矫诏辅政，对他不服气的人肯定是很多的，可是一般情况下呢，这些人也不见得会马上表态，所以这叫什么？这叫敌暗我明啊。敌暗我明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很容易形成长期的政治隐患。但是三总管起兵一出现，这个事儿马上就解决了，因为在战争状态下，每个人都被迫要表明立场了，你或者支持尉迟迥，或者支持杨坚，反正你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含糊。这就使得杨坚能够迅速而准确地判断出来谁是敌，谁是我，谁是友，该怎么办就要怎么办了。这叫什么？这叫长痛不如短痛，或者叫短痛胜过长痛啊！这是第三方面的意义。第四方面的意义，这一场战争呢，也让杨坚发现了真正的人才。那在战争以前，杨坚最得力的助手、最信任的下属是谁呀？当然是刘昉和郑毅呀。这两个人帮他当上了辅政大臣，也就成了他的心腹嘛。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呢，杨坚对这两个人的赏赐是不可胜数，甚至到了朝野侧目的地步。可是战争一检验，杨坚发现了刘昉、郑毅不行啊，关键时刻掉链子呀。派监军的时候啊，杨坚对他们寄予多大的希望啊，可是这两个人都胆小如鼠嘛，左推右拖，谁也不真的帮杨坚的忙。那胆小如鼠也罢了，更要命的是呀，杨坚发现这两个人一点政治责任感都没有。整个平定叛乱也用了4个半月的时间呢，杨坚每天都是忧心忡忡啊，焚高祭鬼在那儿工作啊。那按道理讲，刘昉、郑毅是他的左右手，也应该跟他一块儿着急，一块儿努力办公吧，是不是呢？不是啊，刘昉和郑毅当时就沉浸在刚刚拥有巨大权力的喜悦之中了，每天就知道花天酒地、招权纳贿，根本不担心公务，也不帮杨坚什么忙。那在这种情况下，杨坚呢就明白了，刘昉、郑毅是什么人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变人才嘛。搞阴谋诡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政治韬略和政治家气度，以后这样的人要靠边站了。那这样的人靠边站了，谁靠前站了呢？杨坚就发现了两个真正的人才，一个就是我们反复提到过的李德林，另外一个我们也没少提到了，叫高炯。李德林是什么人？李德林呐，多谋善断，而且文采斐然。其实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他已经给杨坚出了两个好主意了。第一个好主意是让杨坚当大丞相，不要当大总宰。第二个主意是杨坚

0: 派监军，而不要临阵换将，用春风化雨的方式来稳定军心。这两个主意对杨坚都非常关键。那就在李德林劝杨坚派出监军之后，杨坚就真的把李德林视为自己的谋主了，军事上的大事统统跟李德林商量，而且要紧的军事文书也都让李德林起草。那李德林原来是北齐的著名才子啊，著名到什么程度，北齐人都排着队到他们家去看神童的，是这个级别的人物。现在呢，他的这个文才可算得到施展的余地了，这不是难得的人才吗？那再来看高炯，如果说李德林更像是一个单纯的文人型官员的话，那高炯就是能文能武了。《隋书·高炯传》也是这样说的嘛，他说呀，炯明又习兵事，多计略，说他很有军事计谋，是一个出将入相的人物。那就在这次平定三方的过程中，高炯的军事才华不是已经得到充分检验了吗？所以高炯从前线回来之后啊，杨坚就把他请到了自己的卧室之中，在卧室里宴请他，而且把自己用的那个帐子赐给了高炯。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对他的极大宠信呐、能够发现这么两个人才，我觉得杨坚就已经很满意了，这场仗打的就已经值了。
1: 干部要讲正德，正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就是要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这是领导干部首先要修好的大德。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用来造福于人民，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1日。要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前后贯通学，及时跟进学，运用党的科学理论，优化思想方法，解决思想困惑，检视自身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更好适应事业发展需要。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提出的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以创造性工作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力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作为人生信条，这样才能真正立得稳、行得远。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21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3月2日。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哎呦，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6: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

0: 文明争先，巨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1: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2: 我又没吵到你。
0: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4: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等优待措施。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0号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6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商务部发布公告，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水利部消息，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国家航天局6月30号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系统，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交通运输部消息，2025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均稳居世界第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国家能源局消息，5月国家能源局核发绿色电力证书3.58亿个，其中常规水电绿色电力证书核发数量最多，达到1.38亿个。6月30号，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高压直流输电站工程全面建成投运。近日，由中科宇航研制的11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利勤2号完成连续长程鉴定试车，全面考核了该发动机的工作可靠性，未来它将成为重复使用火箭利剑2号的主发动机。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至五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7月1号起，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正式实行，这也是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京雄快线全线8座车站及车辆基地装饰装修基本完成，目前正全力推进联调联试相关工作，预计下半年具备开通条件。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6月30号在石家庄市启动运营，将依托光纤传感、产业智能、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四大研发中心，培育形成机器人、人工智能加、新材料、产教融合四大创新生态。目前，创新港已签约入驻28家企业，其中超60%源自京津。石家庄市内5区选取了30所学校，并提供10000余个学位，开展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7月11号可通过微信公众号“石家庄教育”发布报名。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6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美国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民主党人士6月29号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停止实施其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医疗补助新规，因为新规将导致大量原本符合条件的民众无法获得所需医疗服务。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6月30号在这一地区多个城镇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搜查、房屋并逮捕至少1名巴勒斯坦人。热浪28号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高温。法新社估计，至少1.91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基于德国气象局预报和人口数据的预测显示，大约3.81亿欧洲人将面对超过30摄氏度的天气。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17到30摄氏度。大滩12到25摄氏度。鱼儿山12到26摄氏度，万盛涌11到25摄氏度，草原11到25摄氏度，外沟门13到28摄氏度，窟窿山16到29摄氏度，小坝子15到28摄氏度，四岔口14到29摄氏度，五道营15到29摄氏度，土城17到30摄氏度。黄岐16到29摄氏度，苏家店15到29摄氏度，杨木栅子16到29摄氏度，汤河17到31摄氏度，将军营16到30摄氏度，选营15到30摄氏度，西关营17到31摄氏度，胡麻营18到31摄氏度。黑山嘴19到32摄氏度，天桥19到32摄氏度，石人沟19到33摄氏度，王营16到29摄氏度，北头营16到29摄氏度，凤山17到30摄氏度，波罗瑙18到31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17到30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复兴之路这个展览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
6: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征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世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

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0: 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骨干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太极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千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

0: 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
2: 我问陈教授，是不是这层被破坏了或者被盗吧？陈教授略一迟疑说道，这个不好说啊，看看上边的一层才知道这儿究竟是什么名堂。这黑塔里的石像

样勾起了众人的好奇心，迫不及待地沿塔中台阶上到顶层。这塔中的最高层屹立着一个黑色的王座，座上端坐着一个女子的雕像，服饰华美，脸部刻成戴着面纱的样子，看不到她的容貌，不过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石像与孤墨王子古墓壁画上描绘的精绝女王完全一样，这是女王的全身石像。众人议论纷纷，都在猜测那女王究竟长得什么模样。我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便问他们，这女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为何连雕像也不以真面目示人呢？胖子答道，依我看就是故弄玄虚，什么西域第一美人，多半是个见不得人的丑八怪，否则至于这么藏着掖着怕人看吗？不过这身段还真说得过去，盘子不沉，条子还挺顺溜。我说你嘴里积点德，这都死了2000年的人了，你还想看人家身材好坏？你看这城中的事物与那些传说中是何等相似，万一女王真是个妖怪，保不准就从哪儿蹦出来咬你一口。咱都别瞎猜了，还是听听教授怎么说吧。教授自从上了黑塔的第六层，始终没有开口说话，一直将这些视线在脑中串联。这时思索的差不多了，听我们出言相询，便答道，先前我说过，这石塔很有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象征，有明显的等级特征，由高到低便是由贵而贱。精绝国的国民主要由鬼洞族组成，这个民族早已灭绝了，目前没有出土过他们中的任何一具遗骨，所以无法推断这个民族的起源与背景。咱们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发现就是这个种族以眼睛为图腾，这绝对是对古西域文明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有了这个依据，很多困扰学者们多年的谜题都将迎刃而解。胖子又问道，那这第五层为什么是空的？我忽然想到，我们在孤墨王子的古墓中听杨雪莉所说的那番话来，忍不住脱口而道，虚数空间。陈教授点了点头说道，正是，在守护神之上是一个无法形容的虚数空间，而女王又凌驾于其上，好像她完全控制着这个未知的空间。塔顶上还有一只眼睛形状的图腾，这说明女王的力量也来自于她的眼睛。听到此处，众人心中难免有些发毛，难道这世界上当真存在着这么一种超出人类常识的空间，而那个女王又能通过眼睛控制那个异界，她岂不真就是个妖怪了？还好她已经死了。陈教授看出众人都有些担心，便继续说道，你们不用紧张，古代统治者多是用这些神话来愚弄百姓，这才能巩固自己统治地位。就像中原的那个皇帝，个个都说自己是真龙天子，受命于天，可实际上呢，只不过是一种愚民的手段而已。这个女王从不露出面目，装神弄鬼倒也并不奇怪，但这些古迹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都有极高的价值，这座古塔的意义非常重大啊。我们见黑塔中除了石像再无他物，便从塔上俯览全城，只见整座精绝城都和沙漠中的黄沙混为一色，古城废墟的轮廓也是一个巨大的眼睛形状。教授看罢问我道，胡老弟啊，你对风水的见解颇为高明，你看这座城的风水怎么样？我心想，现在的第一要务是寻找王宫中的水源，这老头子怎么又考我？难道教授认为那女王的古墓就在王宫的下边不成？便仔细观看周遭的地理形势，我指着北边的扎克拉玛双山说道，教授您看，那黑色的山脉多像是一条沙漠中的黑龙，只是中间断开了，一条龙变作两条蛇。以我的愚见，这中间的山谷是人工开凿而成，山中开出来的

石料，可能都被用作了城中黑塔和石人的原料。这座古城如果真的有地下水脉，和扎格拉玛遥相呼应，形成一静一动之势，想必那女王也是位才智卓绝的奇人，知道黑龙不及，便发动人力，把这条黑龙斩断钉住，让他永远地守护着自己的陵墓，这座城就形成了一个绝佳的堡穴。如果女王的陵墓真在城中，那规模一定不小。所以有一点我想不明白，教授您说他的王宫在地下，我就觉得古墓也在地下，那未免有些局促了。陈教授赞道：果然高见呐、我想王宫和古墓确实都在城中地下，不过不是挤在一起，有可能是分为三层，地上这层是城堡，地下一层是王宫，最深处便是精绝女王的陵寝。精绝国力强大，驱使着周边小国十万奴隶，连那扎格拉玛山都能硬生生地开出一条山谷，这地下王宫和陵墓的工程虽大，却也做得出来。传说曾经不止一次地有探险家到过这座古城，但是黄沙不断被风移动，完全找不到他们的踪迹。他们说也有可能有人进入过地宫，不过完全无法证实，自然也瞧不出来那些人是从哪里进入地宫的。置身于精绝国的古城之中，明知王城就在脚下，却找不到入口，端的是让人心急如焚。我们在塔上一条街一条街，一座破屋一座破屋的看，终于在城中发现了一所高出普通房屋的石头建筑，上边也是掩着一层黄沙，不仔细瞧还真不容易发现。看来这是唯一的线索了。我们匆匆赶到近前，这建筑似乎是间神庙，也是由扎格拉玛黑石铸成，石门造成一张巨兽张着的大嘴，门口堆积了大量的黄沙。我和胖子挖开一条通道，众人戴上防毒面具，用冷烟火照明前进。石殿十分宏大，有2816根巨型石柱，只是门前被黄沙堵住，里边没有沙子。殿内最深处的地板上供奉着一只玉质眼球，玉石中还有天然形成的红瓷，蓝色的瞳孔层次分明，岂可乱真呢？我看得咋舌不已，乖乖，这个东西一定是价值连城啊，就是看上一眼摸上一摸也不枉出生入死进了一趟沙漠，真是个神器，若不亲眼看见，哪儿想得到这世上有这等宝物啊。胖子按耐不住想把玉石眼球搬下来装进背包，哪知连使了几次力，那眼球就如在地板上伸了根，纹丝不动。陈教授怕胖子力蛮毁了这个古代神物，连忙把他拉开，让他不可乱动。杨雪莉发现玉石眼球上有个凹槽，形状奇特，倒与胖子的玉佩十分相似，便对胖子说：把你家那块家传玉佩装在上面试试，这个好像是个机关呢。胖子大喜，从怀中摸出自己的玉佩，把旁人推在一边，自己动手把玉佩插在玉石眼球的凹槽上。这要是对得上，这个大眼球就是老子的了，谁抢我跟谁急，别怪老子不客气了。他奶奶的，这可真是个好东西，老虎，这回咱们他妈真发大了。除我之外，其余的人听了胖子的话都觉得奇怪，这人怎么回事？这玉石眼球怎么就成你的了？我心里犯嘀咕，要是被这些考古人员知道了，我们是干摸金发球这行当的，那大事不妙啊。忙伸出手给胖子来了个薄球。哪来这么多话，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胖子自知失言，也就闭嘴不再说话了。好在脸上都戴着双过滤合适防毒面具，神殿里又黑，谁也瞧不见谁的表情，也免去了一丝不必要的尴尬。陈教授和他三个学生都是书呆子，我最担心的就是被杨学历识破，他脑子比我好上不知道多少倍，反应也快，
稍稍。

0: 露出些马脚就瞒不过他。也许他早就看出我和胖子是倒斗的手艺人，只是没说出来而已。事已至此，我也用不着给自己增添负担了，于是不再多想，帮胖子把玉佩装在玉石眼球上。我抱起玉眼球，把它交在陈教授手里，请他观看。杨雪莉舍亮一根荧光棍为陈教授照明，让他瞧得更清楚些。陈教授取出放大镜，翻过来倒过去的揣摩了两三分钟，不断摇头：
1: 这个我瞧不出来是什么做的，
0: 不过这玉眼有人头这么大，浑然天成，完全看不出人工的痕迹。甚至可以说，在2000年前，人工的技术也不可能造出来。精绝国的鬼洞文化太过神秘，陈教授等人穷尽过去几十年的心血，也没掌握到多少资料，只是对于一些鬼洞文字、符号和历史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推测出这是个以眼睛为图腾进行精神崇拜的民族，还是到了黑塔之后才做的判断。这一时三刻自然无法解释这神秘的预言是为何物。目前可以认定的，这儿有16根巨型石柱的大殿，是一间神庙。既然精绝国视眼睛为最高的能量来源，在神庙中供奉一个眼球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为什么这玉眼上有个凹槽，把胖子的玉佩装上去完全吻合，而且一装上，原本固定在地板上的玉眼就自动脱落，这些事情就无法解释了。陈教授让胖子把他那块玉佩的由来原原本本地说出来，不得有丝毫的隐瞒，也不可夸大其词，务必实事求是。胖子当了几年个体户，平时吹牛砍大山，基本都不走脑子了，赶上什么吹什么。来新疆之前，他还曾经对陈教授等人说，这块玉佩是他以前去新疆打土匪时得到的。当时众人一笑置之，谁也没有当真，只是看这块玉上有神秘莫测的鬼洞纹，这才同意让他加入考古队，一同去新疆。现在被追问起来，胖子见众人郑重其事，也就不敢瞎吹。他对这块玉的来历所知也十分有限，于是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原来胖子的父亲早在15岁黄麻暴动的时期就参加了革命，有一位战友解放战争后期，两个最初原本在一个班的战友已经天各一方，一个在一野，一个在三野，都做到了纵队司令员级别的高级指挥员。胖子他爹这位战友在解放军一野一兵团进新疆的时候，曾带部队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的尼雅，途中遭遇了一股百余人的土匪。当时新疆的局势很复杂，各种武装势力散兵游勇，几大批土匪、盗马贼等等多如牛毛，所以解放军和土匪发生遭遇战那是相当平常的，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斗，首长警卫团就把这伙土匪打得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在一个黑胡子匪首的死尸上搜到了这块玉佩。对于这块玉佩的来历和用途都无从得知，除了觉得颜色与质地都不同寻常，上面刻了些奇形怪状的符号之外，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没当回事儿了。后来这位首长听说老战友得了个大胖小子，就托人把这块无意中得来的玉当做了礼物送了过去。后来二月逆流之后，胖子的父母遭到冲击，先后去世，在新疆的那位首长也因病辞世，当时胖子才15、16岁，正是四六不懂的年龄。最后家里遗物只剩下这块玉，就当宝贝似的留了下来。对于这块玉的由来，他所知道的全部内容也就这些了。陈教授听了之后感叹道：唉，可惜这些人都不在了，这块精绝玉又极精易手，来源已经不可考证了。言毕唏嘘不已，对于无法了解这玉眼球的奥秘感到不甚惋惜。杨雪莉把玉眼

0: 从教授手中接过来观看，他全神关注，看得极为细致。我见他从进了精绝古城后都没怎么说话，心想他可能是因为见到这座古城后始终没有发现他父亲的踪影，所以才忧心忡忡。他父亲那几位探险家失踪了一年有余，他们是否抵达了这儿都极难说，而且这儿地处山口，风大沙暴也多，整座城一年到头不知道有多少次被风沙埋进了沙漠，埋了又被下一次风吹得露出来，我们这次能到可以说是极幸运了。这茫茫大漠要找小小的一支探险队如同海底捞针，谈何容易啊！他始终抱有一线希望，总要见到尸体他才会安心。在精绝古城中探索的越深入，他心中的失落就可能越强烈。在山谷中我曾经被他救过一命，我希望有机会能为他做些什么。此时见他对这只预眼球感到兴趣，心想只可惜那块古玉是胖子的东西，要是我的就送给他也无妨。这时还没等杨雪莉看完，胖子有些舍不得了，伸手去要。杨雪莉捧着玉眼的手向后一缩，对胖子说，你急什么，我看完就还给你。胖子说，别废话，这玉是我们家的，让你一洋人看得没完是怎么回事，我怕你瞧得拔不出来了。说着把手抓到玉眼上就往回躲，我见状急忙劝阻，你们俩别抢，别抢，抢什么呢，给我这个当队长的一点面子行不行，我做主先让杨小姐看五分钟。我怕胖子和杨雪莉争执起来摔坏了这玉眼球，就边说边伸手去按住他们两个人手中的玉眼球。没成想他们两人见我插手都不想争抢了，一起放了手。我只伸出一只手，还是从上边按住的，那玉眼球又大又圆，滑不留手，一个拿捏不住，玉眼球重重地摔在地上，啪嚓一声摔成了八瓣。众人大眼瞪小眼，陈教授全身哆嗦地指着我，你了半天愣是气得一句话也没说出来。我百口莫辩，连连摇手，
1: 我这也不是一番好心吗，没想到他妈的怎么这么不结实。
0: 边说边伸手去捡了地上的玉石碎片，心中暗暗祈祷最好能粘起来还原，否则他们让我赔偿，这是无价之宝，就是把我拆散了卖了也赔不起呀。当时真是有些急糊涂了，脑子也懵了，忘了具体是向胡大、上帝、毛主席还是向佛祖祈祷了，可能由于没有固定的信仰导致祈祷的效果不太明显。玉眼自重不轻，加上地面的石砖坚硬，有些地方摔成了碎末，我在地上滑拉了半天也没把碎片找全。胖子说，行了老虎，摔了就他妈的摔了，别捡了。说着就去拽我的胳膊想拉我站起来，我蹲的时间有些长了，加上心中着急，背后地质包里的装备又沉重，被胖子一拉立足不稳，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我挣扎着想要爬起来，无意间一抬头见微弱的光线中神殿的房顶上有一只脸盆大小的眼睛，闪动着奇异的光芒，正盯着我们看呢。进来的时候我们粗略地看了一下四周的环境，上边黑乎乎的也没细瞧，谁也没注意到什么时候出来这么大一只活动的眼球。我急忙用手电筒往上找，这神殿虽高，顶上的范围也应该是在我手电筒照射范围之内的，谁知道手电筒一照的上边光柱就像是被黑暗吞没了一样，除了那只巨大布满红丝的眼球，屋顶其余的地方一团漆黑，什么也瞧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六个人也都看见了头顶那只巨大的怪眼，众人心道不妙，怕那只怪眼掉下来伤到自己，都纷纷退后。只见那巨眼在空中旋转了一圈，顺势落在地上。这一来，我们都瞧清楚了，这东西虽然是个眼球，实际上却是个半透明的肉球，外边全是青白色的物质，中间裹着一大团黑漆漆的事物，冷不丁一看，不把它看成眼球才怪呢。胖子见了这种古怪的肉球，心中一慌，便把背上的突击步枪端在手上，准备开枪射击。我连忙按住他的胳膊，别轻举妄动。还未等我想明白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那眼球般的肉球忽然扑的裂开，里边流出数百条纠缠在一起的黑色蛇怪。这些蛇怪同我们在扎格拉玛山见到的一样，都是全身黑鳞，身长不过数十厘米，头顶上长着一个黑色肉瘤，一堆堆的怪蛇蠕动在一起，身上满是黏糊糊的透明液体，好像刚从卵中孵出来一样，说不出的令人恶心。众人瞧得头皮发麻，情不自禁地后退了几步。我们曾在黑塔中见到一座蛇身人手的守护神雕像，头顶也是有个这样的黑色圆球，当时陈教授推测这黑球是个眼睛，难怪在山中杨雪莉在紧急关头

0: 用闪光灯救了我的性命。看来这种舌头上的肉瘤，即便不是眼睛，也对光源极为敏感。山中的一幕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不知名的怪蛇凭借强健的身体可以弹在半空中飞行数米，而且毒性极猛，一旦被咬到根本来不及抢救，马上就会送命。这时哪敢耽搁，我和胖子挡在众人前边，趁这些黑蛇还纠缠在一起没有散开的时机进行射杀。他们生命力极强，只剩下一个脑袋仍然可以伤人。我边开枪边招呼楚剑，把固体燃料倒上去，点火彻底烧死他们。火光把全是大石柱的神殿照得通明，数百条黑蛇还没来得及展示他们的毒牙，就被烧成了焦炭。我长出了一口气，幸好先下手为强。这些黑蛇怪的出现，难道是我打碎了玉石眼球有关？或者那个玉眼是个祭器，把那块古玉装在玉眼上，就完成了某种仪式，把这些怪蛇从那个所谓的虚数空间中引导了出来。不管是什么，以后再看见这种玉石眼球，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了。我让众人检查四周，唯恐有漏网之鱼，又仔细打量屋顶，到处都是平整的石砖，实在揣摩不出那大眼球一样的蛇卵从何而来。这一仔细检查，果然是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神殿中的16根巨型石柱，每一根石柱的柱身上都有6个眼睛的图案，石柱的底座都是正六方形，其中5边每一边都雕刻有一个小小的符号，各不相同，分别是鹅鬼、羊首、狐人、巨铜人、守护兽，还有一边是空着的。这些石柱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陈教授把这些符号的方位种类一一用笔记录下来，让我们转动石柱下边的6边形石座。原来下边是个石槽，和柱身分离，只要用力就可以旋转。教授说，看来这间都是大石柱的建筑，世间用于祭祀的神殿那是没错了，而且是一处多功能的祭祀场所。柱底6边形的符号表明了它的作用，这些石柱每4根一组，现在的排列是守护神的符号交叉相对，刚才那个玉石眼球就是个祭祀的神器，而胖子的那块古玉就是启动仪式的法器，不排除还有另外其他法器的可能性。至于这件法器怎么流落到外边去的，恐怕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了。也许是曾经有盗墓贼、探险队进入过这精绝古国的神殿，也许是2000年前那些为了反抗精绝女王的统治奴隶偷窃了出去，都无从得知了。可以推断的是，一旦法器连接，就可以召唤被视为守护神的怪蛇出来享用祭品。而且说是这一间多功能的神殿，是因为这石柱上不仅有地位高的守护神，也有处于最下端的奴隶、牲畜、恶鬼。神殿的可能也会用来做一些镇压恶灵、惩罚奴隶之类的仪式，通过石柱下符号的排列变化来确定不同的仪式对象。杨雪莉问道，
1: 教授，这座神殿应该是与王宫相同的重要场所，这儿会不会有暗道连着地下王宫？咱们到处找找好吗？现在小叶身体不好，必须尽快找到地宫里的水脉才行啊。
0: 陈教授说道，老朽可以打保票，肯定有这样一条暗道，不过既然是暗道，这座神殿规模有如此之大，咱们一时三刻哪儿找得到啊？胖子插口道，二位掌柜的，俗话说得好啊，拿人钱财，与人解难，你们大概还不知道我和老胡有多大本事，咱们这不是有这么多黄色炸弹吗？您几位先出去歇会儿，我炸条通道出来，让你们见识见识咱们的手段。
2: 陈教授摆手吧，不可胡来，这些都是古代文明的遗迹，破坏一块砖头都是犯罪啊。
0: 我心想，刚才我摔碎了那个玉石眼球，现在正是我将功赎罪的机会。天下山川、地理、五行、风水尽数都在我胸中，找条暗道

格南之勇，于是对他们说，我看这神殿的十六根石柱的布置与透地十六龙排列相同，这布局倒暗合巨门之术，古代古墓曾有用到过这种机关布置的。先前在黑塔上观看这古城周遭形势，果然是占尽地理，可见那位精绝女王也是个通晓玄学的高人，不妨由我来试试，用分经定穴之术找一找神殿中的通道，也许能够找到暗道。不过我这方法也是初学乍练，到时候万一找不着，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众人听罢都表示赞同，进口在旁观看。我迈步走至神殿中央，观看四周的石柱。其实这种透地十六龙柱的排列也不算太难，也无非就是按五行二十四方的变化，只是地点场合不同，略加变化而已。我在石柱之间反复走了几个来回，心中暗算，这透地十六龙其实就是蛇。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有云，尾蛇飘忽，忽然南北，这十六条中只有一条通过地脉的才是真正的龙。说着简单，实际用起来着实费了一番头脑，最后把目标锁定在了神殿深处的四块地砖之上，用小型地质锤敲了敲，其中三个是实的，只有一块发出空空的回声。这两米见方的大石砖边缘上没有任何经常开动造成的磨损，看来这个通道很少有人用过，除非用炸药，想撬开肯定是撬不开的。最近的一根石柱就是机关，不知道现在这个机关还灵不灵。我招呼胖子过来帮忙，我把手放在石柱下的六边形石草，万一转错了方向，触发了什么机关，可就大事休矣了。便又让陈教授等人退到神殿外边，抹了抹头上的汗珠，告诉胖子先把空的那一边对准有可能是暗道的那块石砖，然后准备石镜顺时针转动五格，反向转一格，再顺时针转动十一格，然后反方向转动两格，一下不能多，一下不能少，否则会发生什么可就不好说了。胖子说，老胡啊，你当我不认识数啊，当初上学的时候我成绩可比你好多了，别废话，来吧。我心中默念秘术中的口诀，千里寻龙，求之左右，顺阳无步，应从其意，开转。两人使出力气转动六方石草，转一格便一起数一下，转动完最后一格，只听嘎嘣嘣一声响声，地面上的石砖陷了下去，露出一条深不见底的地道。我见那暗道已经开启，松了一口气，用手电筒向暗道中照了照，有一条黑色修筑的石阶斜斜的通向下边，手电筒的照射距离有限，在深处便看不到了。胖子挥手把神殿门口等候的五个人招呼了过来，众人见打开了暗道，都对我的分经定穴法赞不绝口啊。这时天已过午，我谦虚了几句，就让大伙收拾收拾，尽量轻装，先到神殿外喝点水，吃几口干粮。这条暗道不知道要走多远，准备充分了再进去。吃干粮的时候，萨利鹏好奇地问我是怎么找到暗道的，也太难了。我对他说，一看那十六根大柱的排列便知道，这暗道的布置是古代传下来的巨门阵法。为什么叫巨门呢？就是说这种机关多半是用在通道门户上的，这些术数都是由落数以及天上的星斗排列演变而来的，这里边的奥秘可深了去了，跟你说你也听不懂。众人稍事休息，便由我带领着下了神殿中的暗道，在入口的下面发现了一个石头拉杆，可以用来从下边打开这块地砖。这些机关精巧设计，隔了近两千年，机括依然可以使用，而且构造原理都迥异寻常，虽然用到了不少艺术的理念，却又自成体系。如果这些

鞋都是那位精绝女王发明的，那她肯定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初时我们担心暗道里有机关，下行的时候小心翼翼，格外谨慎，各自拉开了距离，缓缓而行。待下到石阶的尽头，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条宽5米高3米左右的甬道，

0: 壁画。那画上出现最多的就是眼睛，大的小的都有，睁着的合着的，有的只画了眼球，有的还有眼皮和眼睫毛。惊觉人视眼睛为图腾，这条甬道通着神殿，又会有如此众多的眼睛，想必只有神职人员和女王那样统治者才有资格进入，可能从建成以后也没用过多少次。这条甬道的环境非常封闭，空气不流通，壁画的色彩如星，没有丝毫剥落，使陈教授等人看得激动不已。陈教授说，远在19世纪前期，被外国探险家发现的那些新疆古城遗迹中也有大量壁画，几乎全部都是宗教题材为主的，可惜那个时候政府没有加以保护，都遭到了彻底的洗劫，流失到了国外。想不到这儿竟然还能看到如此保存完整的，而且又是西域36国中最古老神秘的精绝壁画，这足以震撼整个世界了。我听陈教授如此说，就想到了那个女王是妖怪的传说，这座古城诡异无比，倘若真有妖怪，也许可以从这些壁画中找出一些线索，万一真碰上了也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于是打着手电筒一幅一幅地观看那些壁画，然而所有甬道的壁画中完全没有惊觉女王的声音，画中的内容都是表现一些仪式，有的画着一只玉眼球放出光芒，上空便出现了一个黑洞，洞中落下来一只巨眼般的肉卵，有的画着无数黑蛇从卵中爬出来，噬咬着几个被绑住的奴隶，奴隶们痛苦地挣扎着，还有的画着黑色的山峰，山上爬满了黑蛇，周围群兽都跪倒在地向山上的怪蛇磕头，这些场景有些我曾经见到过。在此对照壁画上的描绘情形，更加证实了陈教授的判断，这种头上长个黑色眼球的怪蛇一直被惊觉人视为守护神兽般的存在，他们懂得如何召唤驱使这些神兽，还经常用活人对蛇兽献祭。想不到惊觉古城埋在沙海下千年之久，这些怪蛇竟然还存在于世界。我们边走边看，在最后一幅图前停住了。这幅壁画上是一个巨大的洞窟，一条细长的阶梯绕着壁洞盘旋而下。杨雪莉对陈教授说，
1: 您看这个洞窟和鬼洞族的名称的由来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啊？
0: 陈教授说，很有可能啊。看着洞壁上螺旋一般的楼梯，小的像条细线，和这个大洞完全不成比例，这么个直上直下的大地洞绝不是人力能挖掘出来的，难道这便是鬼洞？我记得曾经听他们说过，传说鬼洞一族来自地下，当时听了也没多想，认为纯粹就是古人扯淡，看了这些壁画心中起疑，这些壁画中的事物我们有些曾经亲眼目睹，看来并不是故弄玄虚画出来唬人的，说不定在精绝古城的深处就真有这么个大洞。胖子笑道，世界上要真有这么个大洞，岂不是通到地球的另一端了，以后要想出国就神事儿了，甭坐飞机，直接从这个大地洞里跳下去，不一会儿啊就到美国了。杨雪莉对胖子的胡言乱语听而不闻，又问陈教授，
1: 鬼洞族的巨铜食人像很可能就是他们的本来面目，如果他们真的是来源于地下的黑暗世界，这样那就可以解释他们对眼睛的崇拜了。
0: 陈教授说道，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啊，这很可能是一个实体，古时候鬼洞人发现了这个巨大的洞窟，他们无法解释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地下洞穴，竭尽所能又无法下到洞窟的底部一探究竟，古人崇尚自然界的力量，他们也许就将这个巨大的洞窟当作神迹进行膜拜祭奠，他们希望自己的眼睛更加发达，能够看清洞底的情况，有少数人自称自己的眼睛能看到洞底的世界，他们就备受尊崇， 成为了不

族统治者或者神职人员，由于他们的权力来自于眼睛，所以就把眼睛视为力量的来源。胖子听了陈教授的话，大为心者，横起大拇指赞道：行啊，老爷子，您就凭一幅画就能瞧出这么多名堂来，还砍得头头是道，说得跟真有这么回事儿似的。您要去摆个摊儿，准能砍晕一大片了，卖什么火什么。陈教授没心情跟他说笑，随便应付道：我也只是主观上的推测，做不得准的。咱们出了暗道，去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么大一个洞穴，还是要眼见为实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听他们讲起洞穴，就想起在昆仑山底见到九层妖楼的王婶儿。那次我失去了好几个战友，从那以后我对身处地下的洞穴多了几分畏惧的心理。我很担心考古队的人中再出现个什么意外，若不是必须进入地宫寻找水源，我真想就此拉着他们回去。既然这次沙漠考古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那也不差个地洞嘛。我对陈教授说：千金之躯不做危堂，你们都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没必要去冒险，等咱们找到地宫里的水源五成之后就该回去了。既然已经寻到了精绝古城，咱们的任务也算完成了。你写份评估报告交给上级有关部门，剩下的事儿以后让政府来解决就好了。陈教授摇了摇头却没说话，他毕生都想一探鬼洞门的奥秘，已经到了这儿心痒难耐，如何肯答应啊。况且杨雪莉也一直认为他父亲的那支探险队曾经到过精绝古城，不找到最后他不会甘休的，他们是说什么也不会回去的。我无奈之余只好跟着他们继续向前走，心想反正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该说的都说了，万一真出了什么事儿，我也问心无愧了。甬道并不算长，尽头也没有台阶，只有一根石柱，没有任何门户，难道这神殿下的甬道是条死路，只是为了会上那些祭祀仪式的壁画而已吗？胖子四下瞧了瞧，转身对我说道：老胡啊，这回你还有招吗？没招啊就上炸药吧。我说：你除了暴力手段还有点别的没？动动脑子先看看再说，我估计这暗门多半还要着落在这根单独的石柱上。这根孤零零立在天砖甬道的石柱比起神殿中的那16根大石柱小了数倍，但是造型完全一样，柱底也盘着六边雕像，空着一边正对着尽头处那堵窄墙。这就好办了，原来这透地16楼的龙尾在此。我仍然让胖子帮手按照16字阴阳风水秘术中与寻龙令相反的撼龙诀转动石柱下的六边形石盘，龙气入穴，阳指一经方脸，阴飞无分不斩。以撼龙诀推算，其实只不过是将先前在神殿中转动的石盘顺序颠倒做一遍。我们把石盘最后一个转完，前面的天砖墙应声而响，胖子抄起突击步枪一马当先出了天砖甬道，其余的人鱼贯而入。众人来到外边用手电筒四下打量，虽然是在地下的建筑，四周空间宏大，雕梁画柱虽然已经剥落，却仍可见当年的华美气象，果真是到了地宫之中了。我们身处的似乎是地宫的正殿，出来的那堵砖墙出口是在一个玉石雕成的王座之后，这道暗墙修得极其精妙，在殿中完全看不出玉座后边是个暗门。终于来到了这个曾经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精绝王宫，我们为了仔细看看这儿，使用了带在身上的一切照明设备。只见大殿的王座和地板都是玉石，天花顶上的灯盏子也腐朽断裂了，掉在地上，各处角落还有几只沙鼠在爬动。看来这儿空气流通，除了一些玉石制品外，陶器、木器、铁器、铜器、丝织品等物都被空气侵蚀的损坏的极其严重，

对于我们来讲，这种情况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既然是地宫中有流动的空气，那就说明和地下水脉相通了，叶一行这条小命算是捡回来了。忧的是，地宫中的骨气毁坏的比较严重，有些陶罐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一碰之下便成为齑粉。四周散落着无数锈迹斑驳的盔甲兵刃，诸如触角式弧形剑、鹤嘴巨斧、虎背凹刃刀，盔甲上有各种富有民族特色的古怪牌饰和带孔，而这些圆钝弯刀的主人连骨头都没了。仔细找，也许还可以找到几个残缺的骷髅头，年代太过久远，空气腐蚀腐烂的原因是一个，还有不知道这几时开始转进来很多沙鼠，沙鼠平时以沙漠植物的根须和沙漠地下的昆虫为食，喜欢用硬物磨牙，这地宫里的不少东西都被他们给啃没了。镇殿保存最好的就属这个玉石王座了，玉座上方刻着一只红色玉眼，座身通体镶金嵌银，镂刻着仙山云雾、花鸟鱼兽等等，基座是一块如羊奶般洁白的玉石，在以黑色调为主的大殿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Backstreet Boys 啊，后街老大爷哈、啊，这叫后街男孩已经不太合适了哈、啊，得叫后街大叔啊。在2019年1月份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 DNA 啊，始于情怀。曾经的偶像发专辑真的是非常的棒啊，因为当时，在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会觉得哎，这张新专辑可谓是有很多方面的突破了，来跳出了原来的后街的固有风格。其实我个人觉得，的确有。就是耳目一新的惊喜，但是呢，对于不是后街的粉丝来说，可能没有那么抓耳。我觉得这张专辑可能真的需要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啊。就最开始乍一听，的确觉得，哦，好像有一点点失望。但是仔细听完以后，你会觉得，嗯，真不错，包括和声还有制作都达到了不错的高度。Backstreet Boys, Nobody Else。

人无完人啊，人没有完全完美的地方，所以说不要自卑。你要相信，只要你肯努力，只要你有自信，只要你有信心，你不仅不是你想的那种卑微的人，你甚至是比别人还厉害的人。去找到你真正的幸福，发现你自己的美，去绽放不一样的颜色，因为你本来就很美。来听到的是陶晶莹，你本来就美。

继续来听歌，一首能让糟糕的心情变好的曲子，来自 Olly Murs 啊，在1984年5月出生于英国的一位歌手，在2009年参加英国偶像节目，并且获得亚军，非常的厉害。Feel the same。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立刻音乐。第一次听到 J Wolf 的歌呢，是 Starlight， 那一首真的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有一首那种很空灵的感觉。今天再听到这首歌，真的十分的惊喜啊！曲调整体偏向明亮，听起来会让你感觉啊，这是一首要留在我私人歌单里面的歌曲。J Wolf 啊，简直就是一个编曲鬼才。来听到这首 Lost My Mind。

下面介绍这位歌手，很年轻，20出头，Lineum，从小呢就定下了志向，要成为创作歌手。那他从10岁开始接触吉他弹唱，然后在高中的时候开始学习演奏 bass 啊。90年代的 R&B 以及千禧年之后的 New Soul 都深刻影响了 Lineum 的音乐基础。一起来听到他这一首 Room 335啊，335号房间里面有什么故事呢？

Fences 啊，一开头就是一种极具古典的风格，那、啊、貌似也是这种，然后扑面而来的就是一种小清新的感觉，这正是验证了 Veston 啊这位制作人的循序渐进。渐入佳境，然后呢再百听不厌。就这首的电音夹杂着更多的一种清新感，而不仅节奏还有古典把握的十分到位，缓慢柔情的歌唱呢在干净利落的旋律中显得很轻松很自由，给予听众十足的温暖和享受。来听到 Veston Fences。

0: 我偷偷地待在你的世界里，等你发现，终于发现。努力的。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凤凰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4: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立刻音乐。英伦天才瑞典女歌手 Zara Larsson 啊，携手风骚男磁性嗓音 Fadis 啊，来推出一首单曲 Holding Out of You。 Zara 和 Fadis 的声线风格完全不同，但是呢，正是这种对比反而让大家会听得很舒服。 Holding Out for You。

所谓的存在感不是你有没有出现，而是你的出现有没有价值。来自 Three Bounce， 别管我要存在感。

0: 女们。
1: 最后一首歌啊，这首歌唱的方式就像在做梦啊，很甜的很腻那种声腔，不就是每个人所向往的白日梦吗？ Jack and Jack。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方宁开车，就听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光年之外是由邓紫棋独立创作，是科幻电影《太空旅客》当中的中国区主题曲。这首歌的前奏就令人欲罢不能了，缠绵悱恻的歌词结合朗朗上口的旋律，更是将电影当中浪漫到极致的一段爱情故事演绎的荡气回肠。听完这首歌就会发现，这首歌所唱的似乎不只是电影当中的故事，也将每个人心中对于真爱的渴望生动地刻画了出来。
5: 感

黄霄云有一首歌叫做《星辰大海》，这当然称不上是一首前卫之作了。在他的身上，你能够嗅到许多抖快神奇的熟悉气味，但他的流畅、轻盈和涌动的活力，恰恰是23岁的黄霄云足以轻松驾驭的。而在那些熟悉的旋律和文本之下，始终涌动着一种迷人的时代精神。这一年当中，有太多人陷于新冠阴云的这个封锁之下，而《星辰大海》所表达的勇敢和坦荡，还有闪烁的不灭的希望，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听到这首《星辰大海》。

句号这首歌是邓紫棋在与老东家蜂鸟音乐闹出合约风波之后写下的第一首歌，词曲是由她一手来包办的，而字里行间都是她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她与公司对簿公堂的至暗时刻，到整装待发重新起航，邓紫棋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商品，她正以独立自信的姿态继续向上攀登，我也相信爱她的人会越来越多。来听到这首句号。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3: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4: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凉凉这首歌大家实在是太熟悉了，今天分享的是张碧晨和杨宗纬在2017年歌手的歌王之战上演唱的版本。这版凉凉将古风气息的前奏改成了西洋管乐来铺垫，相对于影视版本增加了一些厚重和大气的感觉。张碧晨一开嗓就把人带到了三生三世的旷世之恋中，杨宗纬独具沙哑质感的嗓音和张碧晨柔美轻盈的声线深情的呼应，称得上是一段神仙现场。

慢冷收录在梁静茹2019年发行的专辑《我好吗？太阳如常升起》当中，由萧煌奇来谱曲，姚若龙来填词，是整张专辑当中最惨烈、后坐力最强的一首歌。它讲述着在感情关系当中身处被动一方的心路历程。害羞、慢热的人，往往同样长情、慢冷。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所有的重逢都有其意义，五月天这首歌里有笑对未来的洒脱，也有回首往事的唏嘘与感伤，这就是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曾几何时，一定有一个人在你的人生当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是走着走着，我们彼此失去了对方，然后

冷门歌手孙燕姿在2021年发表的第一首新歌，词曲皆由孙燕姿本人创作，歌词部分是由作词人黄婷稍加润色之后进行呈现的。在一个需要沉淀重启的特殊时刻，这位发迹于传统唱片工业黄金年代的天后再度潜下心来，尝试着写下自己内心的情感回音。余额是一首创作者为整理内心情绪而做的单曲，因此你不会在这首歌里听到在各大音乐 APP 上霸榜的那种全类打式的上头旋律，也别想找到一种魔性的洗脑的 hook， 它更适合在独处的时候打开，仔细地咂摸其中的况味。听到这首《余额》。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你好不好发行于2016年，是由周兴哲亲自谱曲并与吴亦伟共同填词，是一首关于遗憾的歌。这首你好不好就把一段感情结束后男生的自责、惋惜和留恋一一记录，情绪真实而动人，也让许多人看到了自己在爱情当中的影子。

即使部分听众仍然对华晨宇抱有偏见，却不能否认《国王与乞丐》是一首足以突破圈层的大众式好歌。今天和你听到华晨宇的《国王与乞丐》。

作为现象级青春片《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小幸运的热度毋庸置疑，即使你没有看过电影，也一定在很多地方听到过这首歌，亲身体验过这首歌的能量。《我的少女时代》在内地上映的时候，有幸呢和很多人一起走进电影院去观摩。电影在快结束的时候，长大后的林真心和徐太宇再度重逢，田馥甄的歌声响起的时候，坐在我们身边的男生女生突然之间有的泛红眼眶，有的已经哭得不能自持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电影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魅力究竟有多大。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在感情里，很多人都曾经委曲求全，抛弃自我，成为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演员，最后依然没有等来一个幸福的结局。薛之谦有一首歌就叫做《演员》，这首歌或许也把他们的爱和痛苦给唱了出来。

难以想象王杰在新加坡华语听众心中最值得一听的作品，不是不浪漫罪名，也不是谁明浪子心，不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也不是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而是相对冷门的红尘有你。或许在揽尽红尘俗世之后，那种不问浮华只与一人相守的浪漫情怀才会愈加动人。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的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JD1026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

0: 尊敬的旅客您好，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即将起飞，请尽快办理登机。京东旅行祝您旅途愉快。
1: 周深曾经在无数的舞台上演唱过《大鱼》这首歌，很多人最喜欢的版本还是他和郭沁在中国好歌曲舞台上的合唱。当然这首歌曾经出现在电影当中，很多人说这首歌带给人的这种空旷和伟岸的感觉是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段以后，就像谈了一场三分多钟的恋爱，虽然短，却是回味无穷。听听吧，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少年这首歌是通过短视频平台来不断发酵的抖快神曲了，但是在最表层的节奏明快、旋律抓耳之外，它在动荡的2020年表明了某种更具分量的时代精神。我们常用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来形容一个身上带着美好的气质，而梦然的这支单曲更像是对这句话的一次延展。

作为五月天在2020年发布的唯一一首新歌，因为你所以我首年上榜就打入到了优选1000前20，标准化配方之下传递的是五月天成团以来始终不吝表达的温柔与希望。

0: 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1: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2: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阿拉斯加海湾是由飞道尔和李康宁作词，飞道尔作曲，飞道尔演唱的歌曲，发行在2020年。经歌手蓝心宇的演唱之后呢，在短视频平台上也算是迅速蹿红，仅在抖音上就斩获了3.6亿次的播放。来听到这一首《阿拉斯加海湾》。

2020年，五月天和孙燕姿在温柔发行将满20周年之际，重绎这首曾经感动无数人的金曲。从当年孤零零的男生 vocal 到如今男生女生的青涩和鸣，跨越时代的温柔对话，不只是一部回忆杀，同样是为了这首歌增加了一种两情相悦、背道而驰的奇妙戏剧性。

《飞鸟和蝉》这首歌旋律的熟悉、悦耳和流行，其实并没有跳脱华语乐坛当中过去的框架，它就像是2010年以前某部台湾偶像剧的主题曲，再加上制作的单薄、演唱者的能力有限，就像是背后一众短视频歌者和网络歌手的缩影。不过它倒是让人突然怀念起台湾偶像剧最为兴盛的时期，各类主题曲构成了一片青春交响乐，每一曲都再经典不过。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Yeah, Vivienne.

曾经拼活拼死挣得那几个子儿，现在回头看也就一桩破事儿，都忘了是曾几何时。

生之女子，现在对女人动心，还要小心，雪雅，表哥不知。镜子里的我，半头白发，岁月就这么催人吗？皱纹都快能夹死蚊子，真的要认老了吗？

更似乎变成难事，我们都是随风飘荡的叶子，总被迫随遇而安，一笑置之，告诉自己就认了，是吧？世事难道就一定要不慌？

想一想，与其意气风发，还不如

家伙，也许他是个大流氓，别去可怜的街边要饭的，别去怜悯那些选秀的，更别去相信那些所有

早晨醒来打开朋友圈，就像到了北方菜市场，他们晒妻晒子晒车晒脸晒屁股，还有被鸡汤灌懵了变得跟个丑八似的。那些对你客客气气的人，那些对你频频微笑的人，那些满嘴淌着喷着江湖气节的人呢，你们一定要小心的。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闭上双眼，曾经的画面浮现在我的眼前。关键是我离不开你，关键是我不想放弃。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爱情深埋在我的梦中，却有一种说不出口的难过。
1: 把爱深埋在记忆。

我忽略时间，因为等你出现。我忽略距离，因为等你出现。我忽略语言，因为想你一直未变。

0: 你总是称我
1: 独自走了这么多年，
0: 是谁
1: 也没觉得什么，直到遇上了你，
0: 你
1: 愿意
0: 认真的说
1: 陪我把剩下的路
0: 叫名字太生分了
1: 走完吗？
0: 这样多亲切。我们看过四次电影，去过两次游戏厅，吃过很多次饭，认识对方两年。我的手里有九张电影票根，半盒游戏币，还有好多张优惠券。不是我执意要留下这些，是你每次都会交给我，打着我的肩说那是谁，好好留着，下次再一起去。

0: 那一刻我觉得幸福，看着这些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幸福。可是参选，每次你约我去的时候，早已过期很久，再不能用。我是你的什么呢？我见过你的朋友、同事，还有同学。每一次，我都是你的朋友、好朋友，还有女性朋友。有天，你忽然说：“那谁谁，我发现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你，你好红。”我忽然心里觉得得意，我是你所有女性朋友里唯一贴近你生活的。可是这究竟又有什么好得意的呢？你曾有过两个女朋友，你的父母都见过，你想过结婚。可生活总让人吃惊，所以你仍然独身。我该感谢这生活，可是又有什么好感谢的呢？他让你失恋，他让我失心。你说过，如果30岁还没有找到真命天女，我们就结婚。现在的我23，你25，30岁，好遥远。那天看到你和你新认识的女友，你们去了我们曾一起去过的电影院。我远远地跟在你后面，买了和你们同一场次的票。这是我第一次单独看电影。最好笑的，一部喜剧却让我一直哭，最终我只能中场退出。人们都讨厌格格不入，就像看喜剧不能哭，备胎就应该安静躺在后备箱里，我不能出现在你恋爱的时刻。你唯一一次说喜欢我是在你第一次失恋后，那一次便注定的，你的痛苦成全我的幸福。你在暗影区的告白，让我永远不能站在你心里明亮柔软的地方。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啊，
3: 你的幸福路人皆知，我的狼狈啊无处遁形。

旧的茶缸再吹一吹那牛叉的理想。隔壁的老王朴实憨厚的热心肠，未救过马路的孩子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嘿，好久不见，还记得当初的我们，当初的那首歌吗？

每一个爱你的人都是珍贵的缘分。

0: 去倒落？什么代志？安怎？看我袂爽是毋是？讲了啦，无啦，怎我是看你袂爽？
1: 我那个单身女人，我不想有，他。

0: 定义。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了他的钱。
1: 可以可以。
0: 今儿晚的游行可真是让他们有活力了。哎，
2: 干嘛？
0: 你瓜娃子认得那个姓陈的连长吗？啊，瘦瘦的，你白净，二十来岁。
2: 哼，参军团全死光了，我哪里认得啥子连长哦？哎，我认得你个瓜娃子，你讲的莫不是你自己哦？跟我们妹儿的称兄道妹的，不安好心哦。
3: 好啊好啊，我儿一混蛋。
4: 喊什么喊？你虎啊！
0: 于是，一切都平静下来。我虽然仍绷着脸，但是被康压用大拇指把嘴角快扒到耳根了。我的眼睑被他用食指给翻得与嘴角快要齐平了，让我像足了悲伤而愤怒的小丑。我在那样一个丑态中被康压玩弄我的脸皮，就是这样。你造了很多孽，但是总被原谅，偶尔你会很愤怒，你想这样也行，但就是这样也行，最后你只好想人比你造了更多的孽。比如说那些让我们一无所有投入战场的官员，你已经屈服了，就这么简单。混球们在取笑着我的丑态，但一个声音让他们慢慢的歇止。那是刚从屋里出来的好兽医在用勺敲打着空碗。老头子很沉静，他一直在看着我们，但那样的沉静并不能让我

0: 安宁。郝兽医得到足够的注意后便开了口。
1: 有个事说说吧，我们要被整编了，就最近
2: 推刺龙丹。
1: 扯不过你们，这种事我不会乱说的，我总还算是这地头仅有的一个医生。
3: 兽医，
4: 就边去。
1: 病的是你们，治的是我。说我是妇科，也只好认命了。不讲口水话，今天有军官来找我，说是要了解三兵的健康情况。他说还回来，还说要打仗。
0: 回应他的是沉默。我打了个寒噤。我总是看见马驴那帮货在对着一辆坦克做着愚蠢的冲杀，那是我生平所见最壮烈的场景，亦让我胆裂心寒。
5: 小的人不想再去北边了。
1: 谁说的北边？南边，是去南边，缅甸。
2: 没病啊。
1: 去。
3: 喂，赵毅啊，你要是也病了，我给你煲骨头汤啊。
2: 哼，是啊，缅甸那都是远征军第一西去的，英国人帮忙，美国人出钱出枪，啥子都有，啥都不缺。那样的肥差美差，像你我那种后娘养的轮得上啊？
6: 手艺困高吧，手艺俩斧头的。
7: 他们又打了个大胜仗，英国人都服了。
0: 那个阿义的意思是说呢，这么大的胜仗跟我们这帮杂牌军绝没相干。阿义看了我一眼，很想说他不是这个意思，但他恰巧就是这个意思。郝兽医并不打算被我们这堆杂牌军推倒，
1: 大概就是要补充兵员，要拿咱们补充兵员，就损失那边伤亡惨重，伤亡惨重就准是没有瞅瞅的那么大胜，敌军几个月就玩完了。嘿，这种话鬼子也说，我们也说，都信不得的。
4: 就是整一堆炮灰呗，呕出来蘑菇的木头脑袋才去呢。
0: 迷龙的话伴随着动静巨大的起床，他离开了我们，一路踢凳子推桌子发泄着怒气。我们愣着看着彼此，这回我们之中没有人昏昏欲睡或者嬉笑怒骂，我们无法像迷龙那样干脆地做决定，因为从1931年流亡入关，他已经失望了11年。我们苍老，但不像他那么苍老。远征军是我们的骄傲，即便是炮灰，也是装备精良的炮灰。做炮灰还是呕蘑菇，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8: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

0: 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0: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

0: 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1: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2: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3: 中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啊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新农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吸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住高原地质勘察岗位。

0: 不断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村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0: 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
0: 继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努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要跟你听到的第一首歌是从遥远的1900年吹来的风，天气就这样渐渐的转热。

0: 我们也在时时刻刻享有一阵凉凉的清风吹在你的耳边，吹到你的面上。来听到张学友的这首《想和你去吹吹风》，带上家人爱人去寻找夏天的风。
1: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现在旋律方面，他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生活化歌词也是亮点之一了。简单的吉他、直白的歌词以及桀骜不驯、玩世不恭的态度，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歌迷转型成为了摇滚文艺歌手后，他变得安静与简单。听到这首张震岳的《远走高飞》。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2: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3: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这首歌呢，宝藏歌曲被发现之后呢，在各大短视频当中到如今也是人气居高不下，就连人民日报、新华社、共青团等官媒也都纷纷被安利分享。来听听这首歌吧，猛然的少年

能够静下来听喵的人不多，房东的猫总是能够在浮躁的生活里给人带来一种清新的感觉。所念皆星河，辗转离反侧，轻柔的声音就像夜风。

风吹拂，闭上眼睛是满目星光。这首《所念皆星河》应该是去年最美好的一首歌了，把耳朵来交给房东的猫。

一念之间，无论是怎样的结局，是多情还是无情，全凭自己的选择。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社论，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县政协71慰问企业文化惠民巡回演出走进顺达集团建宇铁矿。以下是详细报道。

0: 7月1号，《人民日报》刊发社论，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文章指出，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带领人民攻克了一个个难关险阻，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在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部署，这一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建设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文章指出，要坚定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我们党走的是人间正道，干的是正义事业，顺应的是历史大势，自觉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观察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一往无前的精神破除一切障碍，扫除一切拦路虎，就没有迈不过的坎，闯不过的关，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文章指出，要永葆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一路走来，我们仅仅依靠人民交出了一份又一份载入史册的答卷。新征程上，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文章指出，要增强“要登绝顶，莫辞劳”的韧劲，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扬“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以实干实际开拓奋进，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够达到。文章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锐意进取，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创造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光。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密切党群联系，助力企业发展，县政协、联合县总工会、工商联、税务局、旅文局共同举办感党恩、永奋进、共发展七一慰问企业文化惠民巡回演出。7月1号，演出活动走进顺达集团建宇铁矿。
1: 本场演出精心编排歌舞、戏曲、朗诵等特色节目，参演演员精神饱满，亲情演绎，深情讴歌党的光辉历程与新时代发展成就，充分展现干群积极向上、实干争先的精神风貌。精彩节目轮番登台，现场掌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此次活动既是暖心的节日慰问，也是一堂鲜活生动的红色教育课堂。活动不仅丰富企业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疏解一线职工工作压力，更充分体现县政协对民营企业及一线劳动者的关怀。下一步，县政协将持续发挥专门协商机构职能优势，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助企纾困系列活动，持续深化政企联动，凝聚县域发展合力，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7月1号，大稿镇四道河村联合县人社局驻村工作队在村部大院举办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党日暨群众文艺汇演活动，全村党员、驻村工作队及村民群众齐聚现场，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1: 活动在庄严的重温入党誓词环节中拉开帷幕，全体党员高举右拳，铿锵有力许下铮铮誓词，牢记入党初心，坚定使命担当。村党支部书记现场致辞，细数村庄发展变化，凝聚发展共识，

0: 驻村第一书记畅谈驻村心得，展望乡村振兴发展愿景。仪式结束后，村民自编自演的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欢快舞蹈、经典诗朗诵、红歌独唱等节目轮番亮相，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抒发爱党爱国情怀，拉近党群干群距离，凝聚起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精神根基。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县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七一主题活动。石人沟乡开展升国旗、烈士陵园祭扫、敬献鲜花、重温入党誓词、党委书记讲授专题党课等一系列庆七一主题活动，推动红色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广大党员坚守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以实干实际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鱼儿山镇东滩村举办庆七一主题活动，活动对村内十余名优秀共产党员、优秀致富带头人、孝老敬亲模范等先进典型进行集中表彰，激励全村党员群众对标先进、实干争先。村民们用饱满的热情、真挚的情感，深情歌颂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营造出浓厚的爱党颂党氛围。波罗瑙镇老庙营村举办庆七一主题文艺晚会，村民们自编自演，用接地气、有温度的乡土文艺礼赞党恩，一曲曲红歌抒发爱党情怀，一个个节目诉说振兴硕果，生动展现乡村振兴发展新风貌，凝聚起共建和美乡村的奋进力量。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3: 领导干部要讲正德，正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就是要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这是领导干部首先要修好的大德。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用来造福于人民，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1日。要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前后贯通学，及时跟进学，运用党的科学理论优化思想方法，解决思想困惑，检视自身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更好适应事业发展需要。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提出的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以创造性工作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力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作为人生信条，这样才能真正立得稳、行得远。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21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3月2日。
4: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5: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0: 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2: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0: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3: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4: 我又没吵到你。
0: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5: 河北争气。
6: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7: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等优待措施。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0号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6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商务部发布公告，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水利部消息，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国家航天局6月30号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系统，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交通运输部消息，2025年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均稳居世界第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国家能源局消息，5月，国家能源局核发绿色电力证书3.58亿个，其中常规水电绿色电力证书核发数量最多，达到1.38亿个。6月30号，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高压直流输电站工程全面建成投运。近日，由中科宇航研制的11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力擎2号完成连续长程鉴定试车，全面考核了该发动机的工作可靠性。未来，它将成为重复使用火箭力舰2号的主发动机。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至五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7月1号起，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正式实行，这也是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京雄快线全线8座车站及车辆基地装饰装修基本完成，目前正全力推进联调联试相关工作，预计下半年具备开通条件。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6月30号在石家庄市启动运营，将依托光纤传感、产业智能、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四大研发中心，培育形成机器人、人工智能加、新材料、产教融合四大创新生态。目前，创新港已签约入驻28家企业，其中超60%源自京津。石家庄市内5区选取了30所学校，并提供10000余个学位开展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7月11号可通过微信公众号“石家庄教育发布”报名。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6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美国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民主党人士6月29号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停止实施其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医疗补助新规，因为新规将导致大量原本符合条件的民众无法获得所需医疗服务。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6月30号在这一地区多个城镇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搜查、防护并逮捕至少1名巴勒斯坦人。热浪28号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高温。法新社估计，至少1.91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基于德国气象局预报和人口数据的预测显示，大约3.81亿欧洲人将面对超过30摄氏度的天气。

0: 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1: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0: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2: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0: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3: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17到30摄氏度。大滩12到25摄氏度。鱼儿山12到26摄氏度，万盛涌11到25摄氏度，草原11到25摄氏度，外沟门13到28摄氏度，窟窿山16到29摄氏度，小坝子15到28摄氏度，四岔口14到29摄氏度，五道营15到29摄氏度，土城17到30摄氏度。黄岐16到29摄氏度，苏家店15到29摄氏度，杨木栅子16到29摄氏度，汤河17到31摄氏度，将军营16到30摄氏度，选营15到30摄氏度，西关营17到31摄氏度，胡麻营18到31摄氏度。
5: 黑多少啊？
6: 八国联军。听说得有上万人。
5: 嗨，这不杯水车薪吗？眼下满大街可都是义和团，上万个洋兵顶个屁用啊。
6: 现在还不好说，时局还在变化。
5: 那东郊民巷那边怎么样？老听见炮响，五卫军和义和团攻打洋人使馆那可有些日子了，拿下来没有啊？
6: 没呢。董福祥的五卫军连大炮都用上了，还是攻不进去，死伤的人海了去了。
5: 王大人，您在总理衙门那是消息灵通啊，得着什么信儿了，麻烦您差人递个话，我呢这也好有个准备。你也知道，买卖人最怕的那就是时局动荡啊。估摸着这些日子您也没工夫到荣宝寨去了，得嘞，我呀给您带过来了，您先用着，缺什么呢我再给您送过去。
6: 哎呀，还是您想的周到啊。哎，咱们呢都盼着赶紧过上安生日子吧。
7: 吃完饭，庄虎臣送王宇轩上了轿子，两人挥手告别。但庄虎臣万万没想到，这次居然就是他和王宇轩的永别。左爷让马车停在了大路边，只带着顺子一人钻进了路旁的树林里。顺子今年只有17岁，人不大却很会来事儿，一张小嘴儿总能说出些左爷爱听的话，加上他聪明机警，左爷有意栽培他，今儿个带出来是让他见见世面。两人约莫走了一袋烟的功夫，在一棵古松边停下，左爷向东指了指，
8: 顺子，你到那儿望着风，我不叫你不许进来。
6: 哦，是，左爷。
8: 八爷，我来了，请现身吧。
5: 我说左爷啊，你可迟到了。
8: 哟，八爷，你怎么还上树了？嗨，这路上不好走啊，兄弟我来晚了，您多担待。
5: 左爷，咱们长话短说，您托我的事儿我办完了。
8: 姓霍的死了，
5: 这会儿正在黄泉路上呢，还有俩陪同。
8: 八爷，你肯定这霍振熙已经死了吧？
5: 看样子你信不过我。
8: 哟，哪儿的话呀，就冲康八爷的名号，我也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不过兄弟，我还真有点好奇，照着